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行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

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
很

法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非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

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福，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

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成垢。至圣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以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伦比，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机，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境越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数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
卧倒

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负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

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神，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适当念佛，戒断惑矣。

或其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于齿，于自后起，于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己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
诸

饶鬼，又其名起记载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

尽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影？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怜惜，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
十方

0: 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察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 此是悲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过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南床踏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悲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 无住慧悟，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 皆当往生。

揭谛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彼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

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复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
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那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二舍离成殿，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72页啊，第一行：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这一段只有四句，课题：执经随愿得度。我们从上来一直到今天，都是讲的流通，通常流通不流通分呢，经文都很少。这个经跟别的经不一样，很有大部头的味道，像华严、法华、楞严啊，有着大经的味道，也让我们从这里升起信心啊，这不是小事，这是大事。这四句经文，黄念老注解里的时候，引用啊《净严疏》里的话讲：“知思经者，所愿皆得，名流之业。”说明佛法灭尽了，最后这部经还在。说明这个经典利益啊，发尽发灭尽之后，最后的一百年只有这一部经，这个时间很长，我们这一生呢遇不到。佛的末法一万年，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的前一百年啊，那么佛法在这个地球上至少还有九千年啊，还有九千年，所以这个时间还很长啊。百年之后，那是以后的事情，说法灭必然的，尘住坏空，这是自然的法则啊，地球存在也有年限，科学家都告诉我们，不是永远存在。啊，就像佛经上所讲的，尘住坏空，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不能够避免，有成形成的，宇宙形成的，世界形成的，啊，这个在现在天文学家已经为我们所证明，啊，有一些新的星出现，以前观察没看到，没有记载，星出现那尘，啊，这世界形成之后，一定是有一段期限，那叫诸，啊，宇宙在大爆炸的时候形成。这一个银河系、星系啊，太阳系是银河系里面这个一个属一组啊。那么地球属于太阳系啊，太阳系绕着银河转，

九大行星绕着太阳转，会不会有灭的时候呢？有，科学家都告诉我们，地球上现在的气候非常不稳定，这是什么原因？那科学家根据物理现象为我们所说明，可是佛经说的不一样啊。佛经上告诉我们物质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跟今天的科学所说的完全相同啊。世界怎么形成的？佛告诉我们，从心相生，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啊。古时候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历史啊，决定可靠的三千年是周朝的时候，我们叫信史，就是可以相信啊。三千年之前往前还可以能够找到两千年，到伏羲神农，伏羲距离我们现在五千年，伏羲画八卦，中国文字从这开头，这最原始的这个族群在全世界没有第二家。古时候古圣先贤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确实是风水好啊，人杰地灵。那么这个现象只有佛经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也就是说东方主要是中国啊，旁边有韩国，有日本，有越南啊，这三个国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卫星啊，中国是主，这是三个卫星，他们跟中国往来时间很早啊。最早的韩国，韩国只有一个鸭绿江，不算太远，渡过来就是中国大陆啊，所以他跟我们有三千年的往来。日本要渡过大海，他们跟中国往来在战国的末年2500年前，跟韩国比的时候差500年，全是中国文化。100年前韩国没有文字，用中国文字，越南没有文字啊，越南跟韩国都是第二次大战战后他们在发明他们的文字啊，不再用中国文字了，亏吃大了。中国文字是智慧啊，啊，中国文字看中国的典籍它就没有份。啊，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中国，我们要恢复民族自信心。我们的祖宗太好了啊，真有智慧，真有道德

们留下这么多宝贵的典籍。在东亚五千年这么长的历史啊，改朝换代几十次，那每一个新政权成立，这历史上可以看到证明，大多数五年之前就颁布礼乐，社会秩序就恢复了。啊，只有这一次，满清亡国了，民国成立了，啊，民国要创新，不学老祖宗，老祖宗东西不要了，啊，拼命学西方东西，西化了，还有多少学者专家主张的是全盘西化？西方到底怎么样？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跟西方往来也有三四十年的，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民国初年那一些学者专家他们所想象的，西方的问题都现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啊，细心去读古书就明了了。啊，古书里面有一部好书《群书之要》，是唐太宗做皇帝的时候，他是个将军，二十六七岁做皇帝，不知道怎么样治国，啊，他很聪明，他召集大臣里面学术根基很好的，找了六个人，啊，替他在古籍里面编一部书给他看。啊，这书里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要这个。啊，魏征带头。魏征那时候是首相，用了五年的时间，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他那个时代，啊，典籍里面关于修身的文字，关于治家的家和万事兴，啊，他要我，啊，在关于治国的、治理国家的，啊，再是最后一个平天下。希望世界和平，啊，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友爱，互助合作。唐太宗要这个，啊，他们把它编出来了，五十万字，五十卷，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本子。唐朝亡国之后，这部书不见了，啊，一直到满清，嘉庆做皇帝，日本天皇对中国进贡，也就是送礼，礼物里头有这部书，但是在那个时候，前清盛世
啊，乾清、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的前一半，太平盛世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所以没有重视它。啊，唐以后这部书失传了。啊，到清朝时候才看到，也没人重视。我知道有这本书，听老人说的，没见到过。啊，看到这个世界动乱，就想到唐太宗有这一部宝典。找了三年没消息啊，最后在这里讲经说出来了，希望听众同学有人知道这本书给我介绍，好像三个月之后真的有两位同学把这书找到了寄给我啊，民国初年印的，我相信分量不多。啊，看这书没人看过。啊，书没有人看过。没有人翻过这书。字很清楚，只是很脆了。啊，我交给世界书局。印一万头，这一万头送给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目的呢，永远不会失传。这部书留下来了，目的在此地。可是印出来之后，第二个问题，这个书如果没有人来读，与这个社会还是无济于事，所以就想到如何提醒大家，这是一部好书。啊，那一段时间我住在也常到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两位首相给我的是好朋友。我在马来西亚我们常常聚会。啊，我把这部书送给他们。告诉他们这书的内容，他看不懂啊。他告诉我，能不能赶快翻成英文？啊，英语他懂，所以把这个书翻成外国文，是从马来西亚开始的。啊，每个星期翻的稿子先送给他看，也通过他的审查。啊，提供意见的修订，这个书就出来了。现在我们有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这些年来，我在联合国把这个资料发给每个国家大使，啊，也有很多国家把这个送给他们领导人去看，好啊。这几年我们听的声音很多，中国崛起了，中国将来要领导全世界，有人担心害怕，怕中国报仇啊！过去19世纪、20世纪

中国的侵略记忆犹新啊，我告诉大家，中国人不会报仇，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啊，中国的统一西方汉学家都有这个说法看法，这个统一不是政治，不是武力，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统一。那传统文化一定要复兴。我年轻的时候虽然长时间失学没念书，我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关心，我知道这是好东西啊。现在问题是儒释道三家都没有传人，那就汤恩比的话了。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延伸出来的。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时间都很短，不超过300年就没有了。地球上曾经出现20多种文明，现在只剩一种，中国的文明，就剩一种，其他都没有了。那么中国文明，如果这个圣年，我的看法是圣年，这个圣年要不能把它救起来，会消失。为什么？真正念古书的这些人都是70岁以上80岁的人，10年之后他们都走了，你想学老师没有了，现在很难找到几个啊！我在台湾找到4个，听说大陆上大概也有4、5个。这是危机，我们非常着急啊。前年2015年我访问英国，在英国遇到威尔斯大学的校长，他来看我，我们谈了3个半小时，谈到中国文化的危机，他也深有所感，主动提出来，我们办汉学院，我们来培养有能力读中国古文、读中国诗库的这样的学生。啊，这目的是什么？是让读古书的人还有继承人，不至于消失。这是唯一的一个途径。我在伦敦住了9天，回香港回来，我们以为谈谈就了了，没有想到他认真，他比我还热心啊！他在前年8月到香港来，带着学校董事会的主席，带一个副校长，3个人到香港来住了5天，我接待他。我们5天就谈这个问题，最后决定整干啊，在威尔斯大学成立一个汉学院。今年上课了啊，现在是2个半年啊，
三月间的时候，第一届上课了，现在是第二届，也是三年本科，一年硕士，三年博士，学校一共是七年。啊，七年，我们希望能培训，我不希望多，能有30到50个，我就很满意了。有能力做顾问，有能力集成四库全书。啊，我们终极的目的是希望群书之要，唐太宗编的。唐太宗以后还有好东西续藏，那叫文书之要，群书之要，唐太宗编的，直到他那个时代，唐以后像隋唐宋元明清还有很多好东西在四库里头啊，要把它找出来，也就是再去找一遍，搜索一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桩事情，古圣先贤教诲，唐太宗这个本子没有，就把它补过来，群书之要续篇啊，也是50卷50万字，这要编出来之后，这个100万字100卷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当中的精华，读这100卷书等于把四库全读了，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希望乐观其成，这是大事，这部书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啊，我们对中国前途充满了信心，所以希望年轻人真正要发愿，继往开来，啊，牺牲奉献，我们来拯救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不能让它失传，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学习有心得发扬光大啊，那就是宣讲著述，用现在的语言来做注解，流传给后世啊，那就是再去找传人，遇到传人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世世代代有人继承，问题就解决了。啊，回过头来再看我们这部经，我们这部经是经中之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我们学佛，对佛要认识。才不至于迷信啊！佛教是宗教，宗教等于迷信，这是我年轻时候看法，所以不接触宗教。我是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这是中国近代的大哲学家。桐城派方苞的后裔，他是方苞第16代的后人，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
就是讲佛经哲学。

我从来没听说过。佛经是真实，我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你还年轻，你不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法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进门来的。进门之后果然没错，所以我对老师感谢，我要不遇到他，我这一生跟宗教没缘。他把我介绍进来啊，知道这是大学问呢。啊，以后再看看其他宗教里面所讲的大同小异，肯定了宗教创始人都是最伟大的社会教育家，他们的东西能流传这么久。可是现在一般宗教只有仪规形式，经本研究学习的人少了，那么他也临到危机，将来没有人承传怎么办？那经会念什么意思不懂，这是现在普遍的现象啊，这也是让我担心。啊，我在英国很难得，今年王子跟校长有一份研究部研究的介绍，拿来送给我看，想办一个班，和谐博士班。和谐博士什么？实际上就是宗教传教士。啊，许许多多传教士，中国外国都有，没有博士学位。他们真有研究，真有学问，真有德行。啊，大学不聘请他们，所以他们就想到，这些人我们办一个博士班，让他们来学习三年，都拿到博士学位，啊，好事情。为每一个宗教培训够格的，就是有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传教士，好事啊。我说你们两个发这个心，所有宗教的神上帝都会保佑你。为什么？你这大公无私啊，为全世界宗教来培训几万人，培训机器的人才啊，我说我很佩服你啊，我赞成这桩事情。最近大概要招生啊，他不是招生，通知每一个宗教选两个学生来读这个博士班啊，估计大概有二十多个人，二十多个学生，十七位教授。这教授我们不能教，那些经典我们也读过，所以必须每一个宗教要选派一个教授，两个学生，三年毕业。啊，这真正是一个很可喜的事情。啊，对宗教，把宗教救了。啊，宗教必须要用中国文字来解释。

才能够摆脱迷信。中国文字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第二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尊贵崇高。

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所以人不能不受宗教教育啊！这是西方汉学家说的，宗教教育就是人类最重要的教育。中国的儒家是的，道家也是的，佛成为三家了，儒释道啊，叫什么？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叫圣贤的智慧德行。这个教育能复兴，能够发扬光大，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宗教教育包括世界上所有不同的这个国家地区的宗教，你去细细学习它的经典，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中心的概念，核心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个爱字。西方的宗教可以说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大公无私的，是完全平等的无私平等的爱心，神啊，神的爱，上帝的爱。佛家讲佛菩萨的爱，佛家不讲爱，讲慈悲慈是帮助众生得乐，悲是帮助众生离苦，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叫慈悲所以他有个核心，有个中心点，抓住了就不会走错路而且我学佛66年讲经58年，学佛66年，26岁开始跟着方老师走得不错，真的，老师没骗我，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不是财富，不是地位，是快乐是一生守住一个标准，佛家的十善业道不杀生，不跟众生结怨仇连小动物我们都爱护它，不伤害它看到它都能生欢喜蚊虫蚂蚁都不忍心去杀它，不偷盗，不邪淫，出家淫欲断掉了，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恶口，不欺语，欺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人，这一点做到了，快乐无比一生没有怨恨的人，一生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他回报我，以恶意对我，我爱他，我以尊敬对人，这一生真的快乐无比。老师没有骗我，我感激老师。佛带给我们的真正幸福，后面三个：不贪、不嗔、不痴。

你说你多自在，你多快乐，为贪嗔痴生多少烦恼，造多少恶业，不值得了。人生在世100年，真叫一刹那一贪痴就过去，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给自己找麻烦啊？多行善事，一生就做一桩事情，讲经教学啊，讲经跟听众不接触，用卫星电视，用网接网络，好啊，自由自在啊，什么都不要，哎，什么都不缺乏啊，听众很多，我也没有去统计过，我们对这事情并不关心啊，知道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学习，我们都是善友啊。听说我这几年要搞汉学院，这大事，赞助的同学很多，那些人我叫不出名字，我很感谢你们啊，不是你们的志愿，汉学院办不成啊，汉学院办出来了，现在有一个和谐博士班，我想10年之后我们可以培训100到200个和谐博士，就是拿到博士学位的传教士啊，有这么多老师就可以办宗教大学啊，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回归到教育，众生欢喜，老祖宗欢喜，人会长寿啊。我是一个好榜样，我的寿命只有45岁，延长了，为什么延长了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只知道宗教教育这么好，中国传统东西这么好，不传下去不得了啊，受害不只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智慧了。宗教教育是智慧，传统文化是智慧，要认清楚啊！智慧不要了，我们就愚痴了。愚痴能干出好事吗？所作所为都是三途，魔鬼出生地狱，大错特错了啊！我们学佛，学佛能遇到这部经可不容易，这部经是二战之后才流通的，二战之前还没有，在战争8年当中，夏天居老居士用了10年的时间，把5种无量寿经的原译本汇合成这本。读这一本等于说5种原译本你都读到了啊，做这桩事情也得三宝加持啊，真诚恭敬心，十年对我们做出最大的贡献，将来经上讲的佛法

佛的法运一万年前的终结之后，这部经最后是什么？是哪个本子？肯定就是这个本子。为什么？这部经呢，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其他的经不保证，就像大夫治病一样，得要药方要对症下药才有效。这一副药不需要对症，什么都管用，什么病都治，保证你健康长寿，难得，所以不容易遇到，遇到要庆幸的。我相信这部经花了30年的时间，前面30年半信半疑，怎么相信的呢？我讲华严经，这是大乘教之第一部大经，90卷，讲到善财童子53参。文殊普贤他们怎么成就的？原来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成就的，太稀有了。我读到这个我赶紧回头，为什么？那些大经大论我学过，我也讲过不少，这聊生死出三界没把握，这个法门能有把握保送我们进去，我要把它舍弃了，那我是自己造孽了，自己愚痴，所以我把大经大论通通放下啊，85岁以后活多少年专讲这一部经，专弘这一部经，专修这一部经，我来带头做个榜样，不是迷信的。确确实实是佛陀，而且是诸佛如来，不是一尊佛，每一尊佛度化众生这个法门都是最后的一招，只要你肯信不怀疑，你真的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太好了啊，保证你这一生成功，绝不会让你失望。我们到哪里去找啊？所以这部经多念，我讲过14遍，这是第14遍。啊，前面10遍我没有用注解，完全讲经文，讲过10遍。啊，后面这个4遍是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我跟他见面在美国。他那时候刚刚写成，带了一部样本带到美国，碰到我了就送给我了。我当时就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我这干什么？我说没有版权我就印了，我到台�湾去给你印，印10000册。他非常欢喜，没有版权啊，我说好，有版权我就不敢动了啊，所以第一版就是10000册精装本，以后印过很多次，现在学习这个本子很多，我非常欢喜啊，老居士已经往生了啊，他大概大我10几岁，

佛门的大德了。啊，当时在世，他在国内弘扬这部经，我在国外弘扬这部经。读这部经，讲这部经，也就是我们两个人。啊，遇到之后，无量的欢喜。啊，所以这四句，你看看这经文。岂有众生啊，这众生里面有这么一个人，知思经者，遇到这部经的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随意，随你的意思，随你的愿望都能够满足啊，都能够得度。这个得度是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去了，将来在极乐世界做佛，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在十方世界见到有缘众生，你都会现身说法，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啊，这个注解我们念一念啊。经言书里头这一段，知思经者，所愿皆得，说明留之业，就是最后留一百年，利益无量无边。佛法，佛法灭尽后，百年闻者还能够得利益，往生净土，何况现在，何有不生，哪有不生净土的道理？啊，书的意思，这是黄念祖的话。欲思经者，必满本愿。实乃证明独留此经的利益。至于发灭之时，文经尚能得法益，往生极乐。何况现在文经新收之人，言犹不生西方之理。这句话中特别提醒同学啊，故书序云：“定得往生。”这个语气完全肯定啊，丝毫没有怀疑，你一定得往生啊，莫是疑虑，劝我们决定不要疑惑，决定不要去打妄想啊，经上讲的句句是实话。得度是度生死之海，换一句话说，我们现在人有生有死，到极乐世界生死没有了，个个无量寿啊，是真的。而真涅槃，涅槃是成佛啊，海比喻生死，彼岸比喻涅槃，超越生死中流，而登涅槃之彼岸，故曰得度。这部经怎么修法？欧耶大师教给我们真信，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帮助我们成就我们，每一愿都是真的。我们只要信，一点怀疑没有。啊，要发愿，愿生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成就之后，再可以游历十方国土，帮助诸佛教化众生，所以叫得度啊！啊，有信有愿，条件就足了，剩下来一个念佛，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你就拿到保证书了。你跟阿弥陀佛的缘真成熟了，啊，别打妄想，这个世界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经给我们讲的详细，假的放下别认真，真的抓住别放松，我们就成功了。啊，所以经的幕后第四十五，独留此戒，说明为什么要留这个戒。这个戒是保证书，啊，让末法众生个个都能成就。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2页倒数第四行啊，课题，叹信受舍难，这一个叹字是叹息的意思，也有赞叹的意思。啊，信受前面所说的，实实在

在在很难。佛陀说这些话，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新闻或是听到这句话，有很深的感触，似乎释迦牟尼佛就在我们面前为我们宣说。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的距离，佛陀当年在世那是正法三千年的，三千年的今天，佛法遇到的难，不是一般的难，是很严重的问题啊，难行啊。我们看经文，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难行，此业未难。若闻思见，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故思难。这几句话一直都说这个难字，我们今天遇到了，无比的幸运。怎么样呢？是不是真的心受奉行？如果是真的，那就恭喜你，你实在是佛陀、释迦弥陀所称赞的难中之难，你真难得了，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那如果我们不能降伏习气，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你遇到了这一生也不能往生，也不能成就，那就是此地讲的难中之难了。我们看下面念老的开始，又名叹息，闻经信受为难中之难。听了怎么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啊。啊，信愿持名这四个字他缺少，缺少一个都难成就，四个都缺少，四个字都没有，那这一生这个缘分错过了，你没有抓住，空过了。释迦牟尼佛看到了，阿弥陀佛看到了，在这个地方说出难中之难。我们接着看下文，令人至今之难闻，生敬重稀有之心。

我们听了有没有生气？对这个经典，对这个法门生气、稀有之心啊，这是敬重啊，稀有。心事出心于事，自持记里面说，佛神充满，随无显现，事生常灭，事现生灭，整界群品啊，群品就是人品类不齐，有善根深厚，有善根浅薄，有聪明才智，品类众多，都是佛菩萨度化的对象。据娑婆所见，这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3000年前出生在印度啊，诞于王宫，他生在帝王家，贵为太子，啊，厌世修行，降魔成佛。这个降魔就是放下一切烦恼习气，魔里头最大的魔是烦恼啊，叫烦恼魔。这魔你让你没办法成就啊，所以出行于世，下面是念老的话：盖为佛身变法界，无有来去，三际亦如本无生灭。三际是过去、现在、未来。这几句话的意思很难懂，佛身确实变法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给一切众生感应到脚，所以你念佛，佛就现前；念菩萨，菩萨就现前。为什么我们念了这么久，佛菩萨没有现前？我们念的不诚恳，念的没有恭敬心，不相应。为什么没有恭敬心？念佛里面还夹杂着念头，所以没有感应的啊。念佛如果是一心称念，没有一个妄念夹杂，就有感应啊。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杂念？这是烦恼习气，烦恼习气太重了，你看我们念这一声佛号这么短的时间，阿弥陀佛，你看这么短的时间。

每一个字里面都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这难呐！为什么难呢？烦恼习气难断呐。啊，下面这几句我们要记住，这是事实真相，不是假的。佛身、法身、变法界、应化身也变法界。我们每个人跟佛没有什么差别啊，每一个人都有法身，你的法身也变法界，佛身也变法界，佛觉了，我们迷了。如果我们觉了，我们也立刻就知道自己的法身变化性，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遇到有缘众生，什么叫有缘？心地清净、平等、觉而不迷，我们经体上说的，这就有缘。遇到这样的人，清净平等觉的人，他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想见佛，佛就现身，没障碍。啊，证明佛身变法界，无有来去。啊，来去，我们今天见不到佛，见不到菩萨，是自己的业障深重啊。啊，底下这几句

我们接着说，三际一如本无生灭，只为应机度化故现出生王宫，出家修道，降魔成佛，此即所谓现世。啊，出现于世。为什么要这样做？做个榜样给我们看，根性立的，过去生中修积累积的功德很深，这些人一看到这个现象，他就觉悟了。有没有？有啊！啊，这些人都是菩萨、罗汉化身的，他们知道啊，他们来干什么？帮助佛教化众生。佛是主讲，他们是助教。根立的人不必很长的时间就开悟啊，得定开悟啊。像世尊当年在世，啊，弟子1255人，那都是根熟的众生。不必听佛说法，啊，看到佛一举一动，他就明白了。

向上立根之人。没有生灭，实现生灭，这是只为因机度化。现出生在王宫，出家修道，降魔成佛，此就是为现实。难知难解，不常见的，释迦牟尼佛出世灭度了，下一尊弥勒菩萨要到这个世界上来实现成佛，时间长啊，这个世界尘诸坏空，好多次的尘诸坏空才有一尊佛出现。所以佛出现在世间真的是稀有难逢啊，难遇到，只是遇到，难见到啊。我们今天算不错了，净严书里都说明知佛难，生当佛时，名叫知，这就是遇到了。你生在这个世界，正好佛在世间教化，跟释迦牟尼佛同一个时代，有缘遇到，稀有难逢啊。见到佛了，听到佛讲经说法啊，诸佛经道难得难闻，这说明法难闻，佛难遇到，日中先明经教难闻，守得经卷免得，耳听乐闻，又可以领宋明之为德，耳参成闻，这多难啊。所以说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亦为难。善知识有个注解，云古有一导我善道啊，引导我走善道。知是知心，心真诚善良，识是认识他的相貌啊，如《法华文句》里面所说的，文明为知，见行叫识，叫知识两个字啊。识人应我菩提之道，明善知识啊，一是立业了，帮助我认识菩提大道，帮助我学习菩提道，帮助我成就我菩提道上一帆风顺，这都叫善知识。故知，知识两个字是知心是心之意啊，善知识也称之为善友，相识相知，

善之人称为善友。就是善知识，又圆觉经大疏十五有几句话解释善知识，善的知真实妄，这个意思深啊，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知真实妄，知病是药啊，知道你病在什么地方，也知道用什么方法对治。这样的人明善知识，念老师是为能了别真妄，通达真迹，知众生根，应病于药，明善知识也。这几句话很不容易啊，通达真迹是对佛法通达，了别真妄，哪是真的法，哪是假的。现在这样的善友很难找啊，现在这个时代善知识越来越稀有了，越少了啊，为什么？学佛的人很多，都学佛的形式外表，也读经，经里面的意思不明了，也遇不到善知识，这都叫业障。要修复，首先得消业障，消业障也要靠善知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哪些是业障，换一句话说，修行无从下手啊。我们在一起学习，讲得很多，毛病、习气很多。这不是一生造成的，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来熏染成了习惯了啊。六根真的修行人都知道怎么个修法，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似那是什么般若智慧。如果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随时很快的就起贪嗔痴慢，就其妄想分别执着，这个麻烦就大了。这是众生六道轮回的因呢。

正地印呢？我们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一接触是不是就起贪嗔痴慢，就想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叫业障啊。障碍什么？障碍我们的清净心真心，障碍我们的平等心，障碍我们觉悟的心。清净平等觉是真心，真心迷了，真心里面有严重的障碍，变成了妄心，妄心造生死轮回造业，真心才能往生极乐世界。于是念佛不能往生，原因我们明白了，明白之后重要的是细心的观察，高度的警觉，这些妄想杂念一出现，立刻就把它降伏，不让它继续，这叫修行，这叫功夫啊。古人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头起来是正常，为什么？你是凡夫，你有业障，这是正常。起来，随他起来，要觉悟。你觉悟的太迟了，你觉悟他已经造业了。啊，觉最好的方法就是佛号，阿弥陀佛。妄念一动，一句阿弥陀佛起来，把他压住了。把它转变了，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无比殊胜的法门。念经也好啊，像《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能够在业障现前的时候立刻提起这两句经文，马上就压下去了。会用啊，用在对治烦恼啊，对治起心动念呢 啊。那么这些人教导我提醒我们，都是我们的善知识。下面安乐集以法句经里面所说的佛言，善知识者，什么善知识？能说身法，为空无相无愿，诸法平等，无业无报，无因无果，究竟如如，住于实际。这些话了，真的是有深度，句句都是有深度。说的怎么样？我们听不懂啊。啊，什么叫空？什么叫无相？什么叫无愿？般若经上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你身上周边拔不掉的，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假的怎么样？放下。真的要提起。啊，最明显的就是念头起，随他起吧。把念头集中在佛号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念掉，一扫而空，这就对了。这是对付烦恼习气的好方法，用经文经句，用佛号，或者是用方法很多，就八万四千法门啊，决定要觉悟，决定要把烦恼降服住，正念升起来。读经是正念，念佛是正念，念菩萨也是正念，养成正念的习惯。

我们再看下文。然于毕竟空中直然建立一切法，是为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是佛陀，这个善知识是菩萨。下面接着告诉我们，善知识者是如父母，我们菩提道上要依靠他。养育汝等菩提深故，善知识者是如眼目，能见一切善恶道故。善知识者是如大船，能运汝等出生死海。善知识者是如环绳，能挽汝等出生死故也。盖今佛云：一切众生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勤精善知识，勤闻法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菩提是觉，三翻作正，中国意思是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是无上。无上正等正觉是佛所证得的，菩萨跟他接近还没有真正得到，是等觉菩萨啊，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圆满成佛了。下面是有《法华经》妙庄严王品里面也有这段话：善知识者是大因缘，所谓化道令得见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一句在大乘经里面很多，到处可以看见佛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通常把它省略的叫发菩提心啊。这句话原本的意思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发

法华经里面说的也是讲到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们看底下这一段，于真菩提当求善友，求友之道应如圆觉经所说，末世众生降法大行，求善知识，于修行者当求一切正知见人，心不住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虽现尘劳，心恒清净，事有诸过，赞叹反省，不令众生入不虑矣。求如是人，则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经是曰：欲求善知识，首须求具正知之见之人。这一段话提醒我们，有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到哪里去找真善知识？如果不是善知识，他把方向导错了，不是走的菩提正道，很大多数的都走向三恶道啊，很麻烦的。三恶道里最可怕的地狱，又引我们入地狱道的太多太多了啊，到处都看得到啊，啊，引导我们到三藐三菩提的太少了。没看见呢，啊，这是我们现前的社会，所以我们成就难。首先，我们要培养一个有能力观察善恶是非邪正，要有这个能力。先度自己，再帮助别人。那如果自己不先干，你讲给别人听，人家不相信，人家先看你的样子，再听你的说话。啊，那么什么是正知见人？心不住相。什么叫住相？住相就是住相。你所看到的，你记在心上，你忘不掉。为什么？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明白的人，有善根的人，他知道所有现象都是假的，他看到了，看得很清楚，看得怎么样，不放在心上叫不出相啊，心上干干净净，啊，住相的时候是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它有取有舍，取舍都错了。为什么？

相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取得干什么？你取不到啊。那学什么？根本不需要学，根本就没有，不存在嘛。你学它干什么？没有趋势啊，不生好恶，不会在见色闻声产生你喜欢它，你讨厌它，没有这个现象，这都是妄想，都是错误啊。为什么？你的心被染污，你的心不清净，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平等心里头没有高下啊，是非高下通通没有啊。见色闻声，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清净心现前，好啊！啊，这就是三藐三菩提。何谓正知见？圆觉大疏里面说：“善达觉性，不因修身，觉则无疑名正知见。”善道，道是通达，通达什么？觉性。不是修行所生的，觉性是自己本有的，这个要知道，本有的现在被无明障碍住，无始无明的烦恼障碍住了，它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妄心，阿赖耶识。啊，觉心就是真如自性，就是真心。记住，真心本觉，与修行不相干。那不是你修，它就有。不修就没有，但是这些话不能听错，听错了麻烦可大了啊！这是叫你有这个智慧，有这个决心，晓得它是本有的，只是现在不觉了，现在生烦恼，不生决心。我们只要断烦恼，不要断觉性，只要断烦恼，觉性自然现前。觉性现前就是所谓开悟，有大悟，有小悟，有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大悟小悟与觉性通通有关系，就是你的障碍去掉一些了，觉性现出来，再去一点，觉性大，现得大了，就这么个道理。虚妄假的不去理他，也不必须明了就对了，就正确了啊，他是假的，你也不需要去着相，也不必须远离，远离也是相啊，都是神秘，都不是觉，觉觉了没事，有事还是不求，没事是求啊，这些话要听清楚，要搞明白。

不能够囫囵吞枣，啊，就像下面写的好，啊，这个圆觉大师里头的一句话说的好：“善大觉醒，不因修身，很重要，啊，不是修身，抉择无疑，你选择。”没有疑惑，这叫真知性。觉性者，性觉妙明也。楞严经上佛常说：“啊，觉性是什么？性觉妙明。性是自性，自性本来是觉的。”本来是明的，啊，明上加个妙，告诉你，它是自性觉，它这个明不是修来的，自己本有的，只要障碍去掉了，它就放光，它就遍照大千世界。所以善能通达，本有性觉，啊，本有性觉，性是觉，觉而不迷，识是迷而不觉。教下有所谓转识成智，把我们迷而不觉的十、六十，眼耳鼻舌身，再加个一，这前面六十，第七摩那，摩那是染污，第八阿赖耶，阿赖耶好像资料库一样，无量劫来。所有你这些妄心里面的东西通通装在里头，像仓库一样啊，装在这个里头，它变成了六道轮回，变成了生死苦海，轮回很难出去啊，转世成智才能出轮回。轮回是妄心变现的，啊，觉性是真知，所以佛教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什么是真心？诚意真心，儒家讲。就是佛法讲的真心，修行要在这上下功夫啊，处处处事待人皆无用真诚，不用虚妄，这就对了啊，真诚帮助你正心，帮助你回归到正心。啊，希望我们在一生当中，处世待人接物，用什么？诚意正心，就对了。儒家用这个来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天下太平。中国传统文化太好了。

不能不学，不学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必定要学，哪有不接受圣贤教育的道理？啊，善的不比人骄傲，无私自通啊。怎么通佛？放下了一切烦恼，放下一切恶业，就通了。如跟佛在这一方面讲的完全相同。儒家讲格物致知，格物是什么？放下欲望啊，致知智慧出现，都从这下手。所以下手是相同，成就果报一样啊。中国人称圣人，印度人称佛陀，圣人就是佛陀，佛陀就是圣人，是一不是二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走菩提路，看破放下，意就成，心就成啊。到意成心正就生修了，身心健康，你这一生才能快乐幸福啊。我们要身心健康，从大学中庸学习，从大乘经典里面学习，好啊，真的能达到，能满足你的愿望。啊，我看孔子就像佛陀一样，看佛陀像孔子一样，他们下手处相同，果报也相同。啊，无疑是于第一意而不动，心不住相啊。第一意，这是佛学的名词术语，不好懂啊。我们这个资料里头有，诸位可以查查看。第一意，佛学词典也有。第二是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个时候如如不动啊，菩萨所修的主要就是要到第一，心不住相。大俗曰，言心不住相者，立凡夫烦恼境界，若有少分当前见命住相，乃至菩提涅槃尚不取着，何况世间梦幻境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一次我们从心不住相这个地方看起。好，一零七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

一零五八页啊，一零五八页倒数第五行啊，受菩提记第四十四，四十四是品数，四十四品啊，请看念老有个简单的介绍。北京净莲寺长老慈州老法师无量寿经科判为本品内容为法师不退得记为劝，其意为能言说本经者信心不退，即得受记，以此普劝法师以及大众也。此老之判其祸今之本品文初明说法得力，中断明不闻退转，并且为他演说，末段受菩提记，言语不多，说得很扼要。啊，很简单。慈州老法师，近代佛门一位大德，我们没有见到过。啊，我知道台湾的禅云法师曾经有一段时间追随慈老，他给这部经做了一个科判，华严藏老居士将这个科判送给我，我们这一部大经科判就是以慈老科判为基础啊，再把它细分作为大经科注啊，科就是科判，注是注解，从经典的科判我们就能看出他每一篇，我们通常叫每一章每一篇意思都相同啊，有的时候或称为篇章，意思都是显示下面这段经文重点之所在。啊，所以科判让我们了解文章的章法结构，从里面可以体会到他思想的体系。自古以来没有不重视的，

啊，现在的人也有不如古人这么样的严格啊，从这些地方也能体会到古人学习得很认真啊，没有把经文意思解透，不利于修行，一定要透了才知道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忘警训。在这部经文不算太长，但是也不是太短啊，很适中。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非常难得啊，夏莲居老居士嘱咐他给这部经做一部注解，莲公大师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这部经啊，难得念老没有缺课，通通听过，所以这个注解就是夏莲老为我们所说的啊，再由练功转述给我们对于心中莫大的功德啊，今天我们能够读到感念这两位大德的慈悲。科判里面说的这一篇的内容，法师不退得其为劝，弘法的法师对象是普遍讲经教学的这一些同仁啊，佛门里面称之为法师，他们不退的戒，戒是受戒，佛对于修行人的肯定称之为受戒，用这个来劝告我们，那么这个意思，能言述本经者，信心不退，即得受戒，这个讲经是佛弟子的使命，为人演说，功德很大，啊，大到什么程度？能得大佛宝，能延长寿命，这是在我们眼前未来的功德

信行不退也，即得受戒。讲经的人，信行没有退转，念佛没退转，就得受戒。这在一切受戒里面，是最容易的获得的。啊，要学其他的经论，必须要断烦恼，要改习气，断见思烦恼。佛给你受戒，断尘沙烦恼，断无明烦恼，这是诸佛为弟子们受戒的条件。所以八万四千法门不容易啊，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啊，烦恼断不掉啊，习气太深了，起心动念就是习气，分别执着是烦恼啊，谁能免得了？年岁越大，习气越深。我们没有看到啊，习气烦恼在修行人身上，一年比一年轻，不多见了。啊，我见到的只有一个人，李炳南老居士，这叫功夫得力了。我们这些年轻的晚辈都比不上他。我们是一年一年习气加重，他是一年比一年轻，这一天就值得我们佩服，值得我们学习。从哪里学？放下。这两个字说得容易，做起来可真难呢。做了几十年了啊，还是放不下。自己回想，还值得一点安慰。虽然没有完全放下，轻了很多。啊，一年比一年减轻，没有说一年比一年严重。这就是功夫稍稍得力。啊，继续信心不退，在净宗这个法门里面积德受戒，得阿弥陀佛给我们受戒。啊，像海鲜老和尚，他见到阿弥陀佛了，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佛告诉你，修行得很好，是个修行人的好榜样，多住几年，给大家做榜样，特别是给念佛求往生的人做好榜样。那么换句话说，

他的寿命是佛给他延长的。啊，佛要不给他延长，在我想他也就是七老八十，七八十岁。啊，他活到112岁走的。细心观察老人的一生，处处都在表发给我们看，非常可惜。表发的人很辛苦，做样子给我们看，我们天天跟他在一起，没看懂啊。那什么，我们自己粗心大意啊，等到走了之后，回头再想一想。感恩了。啊，注解里面，念老告诉我们，为有能力演说这部经，演是表演，是把我们所学的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佛法讲的表法、表演，给别人做好样子。啊，信、行不退。我们自己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坚固，我们求愿往生一天比一天恳切，这就是信心不退。阿弥陀佛就跟你受记，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佛告诉他啊，到什么时候我就来见你。我相信他跟海鲜老和尚的约定一定是说，什么时候你看到有人送一本书给你，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阿弥陀佛说，我就来接你到极乐世界。所以他没有念头啊，天天就是注意到，每天都有来有人向他请安，来问候他的，啊，他就很留意有没有带书，他也不说，没人知道，这是阿弥陀佛给他的约定。一直到112岁才真的有人带了这本书啊，跟佛说的没两样，带这本书送给他，他看到这本书欢喜得不得了啊，回到疗房穿袍大衣，穿得整整齐齐，穿上大礼服，手捧着这本书，要别人给他照相，啊，就是这张照片，我挂在那边，就这张照片，啊，3天之后，他真的往生了，我们才知道这个信息。啊，所以佛很清楚的在梦中，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的嘱咐，认真努力做榜样给大家看。
啊，学佛92年，信心一年比一年坚固，啊，愿心从来没有退转过，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时代，弘法利生不容易啊！为什么？没人相信啊！讲经的人太少了。啊，确确实实只有这个法门，真心切愿持名念佛，他就能往生，而且就这个功夫就能得弥陀受记。那弥陀有没有给我们受记？我们每一将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就是接受阿弥陀佛受记一次。你一天能念三遍，佛就给你受三次记；你一天念十遍，佛就给你受十次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讲到这一边的时候也得佛受记。在这个小讲堂小教室里面，人人都有份呢。我们疏忽了，大意了，叫粗心大意，没有感觉到啊。啊，所以世尊就用这几句话普劝法师及大众，啊，劝法师发心讲经，劝大众天天听讲，认真学习，啊，追随法师讲经的进度，学无止境。天天佛给我们受记，慈老之盼，其何今之？慈州老法师这个扩盼。跟佛慈悲劝导完全相应，啊，那么慈老的盼契合禁止这一篇文经文，一开端呢，说明说法的理，中段呢，明不闻退转，真的。如果这个经没有人讲，自己也不肯去读，退得很快，这样的人我们看到很多，替他惋惜。啊，后面劝为他演说，啊，末段呢受菩提记，这个受记，也许我们自己还没有明显体会到，
明显的体

平常最容易的是在梦中，梦中梦到佛，佛对你的修行功夫进步会赞叹啊，会传递信息给你，勉励你，嘱咐你要用功，要依教修行。请看下文啊，底下受持不退，无疑一劝，受持是法师啊，无疑是得机，得到佛的授记。我们看经文啊，这里就分三段，刚才说过了，这第一段里面又分四小段，虚善得佛加慧，这一句话很重要，能信能发愿，真的不退转，天天在求进步，这也不是凡人。为什么有人做到有人做不到？此地佛就告诉我们，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我们现在是正法灭了，相法也灭了，现在是释迦牟尼佛末法时候啊，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比如来加威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广大法门就是净宗念佛法门。这里面给我们投的信息好啊，重要啊。我们确实生在释迦牟尼佛讲的来世，我们去佛依照中国历史的记载3000多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佛的法运12000年，12000年之后，世界上没有佛法了。那末法10000年，我们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那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下面说当有众生执著善本，我们讲有善根，为什么？以诚供养无量诸佛，这讲你过去世生生世世无量劫到今天啊，你的运不错，遇到无量诸佛，供养一定包含着

有听经闻法啊，然后你才能够修法供养、财供养。弘法利生，自行化他，这是佛门主要的供养。有这样的善根，才有这个机缘呢。是，有比如来加为无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人生与佛法，不容易啊。啊，所以你才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广大法门就是指的这一部经，这一个法门。啊，为什么这个法门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啊，除非你不相信，你把念佛忘掉了。如果有这种情形，要赶快警觉到。为什么？人在这个世界，谚语常讲啊，寿命无常啊。我们谁能保证明年还在，后年还在？靠不住啊。啊，看到这个世界，小孩生了，老人过世了，我们看的怎么样？多半是麻木不仁。释迦牟尼佛就是看到这个现象，生死是他，这个问题怎么能解？怎么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现舍弃王位，出家修行，啊，目的。是了生死，出三界。他给我们做得很好，把无量法门里面最殊胜的法门啊，最稳当的法门，必定成就的法门传授给我们了，净土法门呢。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这些佛经的译本，无量寿经有十二种译本，啊，为什么要有十二种译本？古来祖师大德就想到，肯定是释迦佛多次宣讲，每一次所宣讲的记录下来的就是一部，内容大同小异，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翻译本啊？中国过去有十二种译本，但是到现在只剩下五种，七种失传了。很可惜。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夏老师这个汇集本
是五种原一本的汇集，重新给它编排，

真的把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法门集成下来传给后世啊，末法时期，记住我们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唯有这个法门真正得度，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帮助你一生圆满成佛。这句话重要啊！成佛什么意思？回归本性，就成佛了。佛家讲自性，回归自性；中国儒家讲本性，人之初，性本善。啊，讲本性，本性自性是一个性。啊，佛法里也叫真性，说明它不是妄心。啊，我们现在世间人用心，用妄心，没有人用真心。啊，真心是什么？真心没有念头。妄心有念头，起心动念，分别造作，全是妄心，不是真心。这一点要知道。啊，所以真心从哪里见？禅定就是修真心。啊，阿罗汉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放下执着，不再执着了，证阿罗汉果。凡夫有啊，不但有啊，非常严重啊，争名夺利就是为这个执着。你要不执着，哪里有名利这种观念？啊，他为什么不执着？他明白了，他觉悟了，名利是假的，名利是造业，业有善有恶，啊，善业。人天果报，恶业三恶道啊，地狱恶鬼出身。出生道问题也严重啊！啊，出生。我们看他寿命短，他死了之后还做畜生。蚂蚁死了再投胎又是蚂蚁，他迷惑颠倒，以为那是他自己，不肯放弃。啊，如果要遇到他有善根，遇到法师讲经说法，他听懂了。他也能了生死，也能生到好地方，好地方有佛法的地方是好地方，没有佛法的地方不行啊。

啊，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若遇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两句话重要，我们是得到佛威力的加持，所以才能够遇到经宗法门，才能够遇到这一部汇集本。有汇集本的完成流通，是在二战之后。二战之中，夏林居老居士用了三年的时间做汇集的工作。战争结束之后，这个底本出来了。啊，最初是用油印本，我还看到过。啊，这是有人到台湾带了几本，我们最早在台中看到过，这个人把这部经送给李老师，啊，李老师欢喜，在台中讲过一遍。那个时候，我们对佛法还没接受，特别经宗是男性之法，没人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吃亏了，造成障碍。那也就是说，诸佛如来加位加不上，不相信啊，我们自己包括在这一类里头啊，跟李老师学教欢喜，老师劝我念佛不能接受，啊，劝我的人很多，好几个都是当时的大德，都没办法接受。我接受经宗是讲华严经，在这个之前我学历不论言，真是从头到尾一堂课没缺啊。以后学华严，我讲华严经，讲到普贤行愿品四十华严啊，在经的最后一段，看到文殊普贤都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就，当时我们非常震撼的，文殊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德行可以说是

切宗派的佛弟子，没有不尊敬的，没有不仰慕的。文殊普贤怎么会有那么高的地位？原来是到极乐世界留学成就的，这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要不要接受这话？啊，再想想十年学经教，不算短的时间，十年，经教有没有把握？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保证，无量法门更是渺茫。所以这次想想老师，想想这身边这些大善知识，对我苦口婆心劝我心愿持名，我才相信啊。啊，把净土五经都讲一遍，是在接受这个法门之后啊。五经里面阿弥陀经讲过十几遍啊，真正放下无量法门，一心专念弥陀，什么时候？85岁，自己一想啊，时候到了，差不多了，没把握的不学了，要找个有把握的、有保障的，我就读这部经。啊，这个经的原本是老师授给我的，啊，他在台中讲过一次，有注解，很简单的注解。每一注就是写在经书的四周空白的地方，这个本子给我了啊，我也就认真接受了，依教奉行啊。当时我依这个老师的每注讲过10遍啊，这个时候圆成熟了，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在美国遇到的。他一生到美国只去了一次，住一个月。啊，我一些同学介绍，我们两个都忙，没有时间见面，就通电话。他把他注解刚刚完成，这个油印本只带一套到美国送给我，我看到非常欢喜啊，我就打电话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我这干什么？我说有版权我尊重你，就是公布有版权，我拿到台湾去翻译。他说没有版权。啊，我说我第一版就给他印了10000本，他欢喜。啊，这真正接受善知识出现。啊，要出实现，想黄念老这样的善知识，我就相信净土。
啊，遇到李老师，我还是相信楞严、华严、法华这些大经大论。所以回头仔细去观察，就能体会到三宝在冥冥当中加持，促成缘之处。啊，缘成熟就是这后头一句，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啊，这一段念了注解注得很好，我们把它注解念一遍。正法灭世，这解释经上的第一句，一代佛化，一尊佛出现在世间，一定会经历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啊，只有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他那里只有正法，没有相法，没有末法。阿弥陀佛成佛以来，论其数算，到现在十劫了，啊，没有听到有这个三个时期。释迦牟尼佛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量寿啊。我们这个地方寿命有限的，假想《法华义疏》里面给我们说明，佛虽然去世了，法义未改，为正法时，佛陀当年教导我们规矩都还保持着，还很像样子，没有改动，这叫正法。那么佛去世久，一千年之后，时间久了，道是讲的经典，话是说修行。啊，教化中自行化他，活体起来变化了，这叫相法识。虽然其变化，变化不太大，还能看到佛当时的这个迹象，还能看到一点，这叫相法。作福为母，这又过了一千年，两千年以后叫末法。末啊，这个里面注解里面讲，所谓正者正也，也就是修行正果的人多，相者相似，末者为也。又青楼人王经书这注解啊，
青龙法师

常住的，叫有教有行，有德果正，这叫正法。有教有行，二无果正，这叫相法。相法没有正果的了。也不是没有正果。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修行正果的人不少。什么时候？相法。

下面唯有其教，无形无证，名为末法。末法时期，经典还在，还有人讲经，但是没有人修行，也没人证果，这叫末法。至于正相末所经历的年数，诸经之说不一。这个我们必须知道。古德多采取正法五百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说末法一万年者，如大悲经，经里都有。故知佛法注释上月月是大概还有九千年，正法灭时广指相法与末法，那么当前我们现在正是末法时期，此时之众生善根殉切，不如过去。我们历民国初年、满清末年比不上啊。满清中叶以前，乾隆、雍正那个时代，真的佛门里面高僧大德还不少，他们的著作在大藏经里头，日本的万字序藏收的很多啊，所以喜欢经教、研究经教，找参考书，最好的、完备的是万字序藏。内容非常丰富，对于讲经教学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看清朝最盛的时候，康熙、雍正、乾隆，往下就衰退了。嘉庆以后，像乾隆时代那些大德就没有了。这里头要讲我们的善根福德，我们没有生在那个时代，没福啊！生在这个时代才遇到正法，特别是遇到这慧解本。遇到这个法门，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不厌其烦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

到了。还有没有人能够做一部注解超过黄念祖老居士的？我心里想着不可能啊，为什么？老居士，我称他老居士，黄老居士，他也是密宗的上师，皆心相应的。他不但对于经透彻理解，他念佛有功夫啊。这个注解完成之后，他念佛往生，告诉我一天念14晚生佛号，真干了啊！往生的瑞相稀有，真成就了。他学过密，学过禅，最后禅跟密都放下了，就是心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去了。中国是30年是一世，过去现在未来30年一世，上一世的人走了，往后越来越少了。没听说真正修行的人，真正有成就的人，让我们感到很遗憾。那么这个时代的众生善根不如前一代，但其中必定任由过去生中广修功德、当前供佛念佛之人啊，在我们念佛同修当中，在家出家的一定有。为什么？这些人大慈大悲，说道家慈航啊，又到人间来帮助苦难众生，利苦得乐，他来了。我们汉学院的同学，啊，再一两个月，有一个和谐博士班。这里面人有没有再来人？我相信有。为什么？如果没有，我们的汉学院应该办不成，和谐博士班应该是假的，说说而已。他真干了啊，这就是还是有福的。不过有福的人少了，越来越少了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佛在此地告诉我们的，由于如来加为力故，难得我们遇到了，得到这个经典，得到这个法门啊，尤其得到下莲居老居士的回解本，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真的是稀有难逢，真正是大善知识，是我们的老师。

0: 依教奉行，牢牢抓住心愿之名，求愿往生，决定成就。所以幕后这一句我念的。 众生中，上可有等觉大士，下在六趣凡夫，我等皆在其中。如是众生，由于以往多生供养诸佛，念佛修善。 故蒙彼诸佛威神加持，乃至现世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部经就是广大法门。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60页，第二行看起，圣洁受持要修。请看经文，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

生气，或大欢喜，枉为人数，常要修行。流通分里面这一段非常重要，我们学佛得不得受用，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希望大家特别要留意这一段经文，不长，只这么几句话，讲了三桩事情。第一个，摄取；第二个，受持；第三个，要修。就讲这三桩事情，能够落实这三桩事情，这真正学佛人啊，真正是释迦弟子、弥陀弟子，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不能不遵循。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是以我差遇此法门，也就是我们这一些人遇到这个法门，就是这部经、这部注解，那此就是这些，应当啊深庆幸。不但要庆幸，要大庆幸，要深庆幸。为什么？太难得了。佛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不容易，闻佛法不容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示现，讲经三百余回，说法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我们今天问，哪一部经可以能够代表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古来祖师大德都公认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为什么？其他的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啊，宗门教下经论多，太多了。我们一生呢也不容易去看一遍。来问哪部经最重要，可以作为总代表啊，那就是这一部。这部经保证我们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道啊，而且呢，人人都能修，个个都有份，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所以这八个字啊，你一定要记住啊，你应该深庆幸。切莫错过啊！错过后悔来不及了啊！这八个字在流通分劝导我们依教奉行，最难能的八个字，这两句话。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注。

注解里面所说的啊，你很庆幸你没有错过，怎么样才是真的没错过？下面就讲的悟道，当前的急务，第一桩大事情就是舍去受持。为什么？则可获广大一切智智，你能够得到一切智智，是佛的智慧，成佛了。换一句话说，你在这一生当中啊，你肯定会成佛啊，这一个法门，当生成就的大法。人人有份，读书好学的人有份，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人也有份啊。历代祖师大德给我们做这一部经的注解，这些大德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开悟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即使是没读过书，不认识字，他能够信，不怀疑，啊，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西方有个极乐世界，一点怀疑都没有。一心一意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生到无量寿，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里面最难能、最可贵的，寿命无量。极乐世界叫无量寿啊。活在这个时间长啊，所以一切佛法到极乐世界，你就有机会圆满成就，跟佛一样的一切智智。注解的第二段，摄取往生论里头有解释，极乐世界依报正报，一切庄严功德成就，太多了。简单一点点，六书如一法句。什么叫一法句？一法句叫清净句。什么叫清净句？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一句难得，这是我们的自信，是我们自信里面本有的真实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外面没有，圣贤教诲、大乘佛法可以帮助你、引导你那个里面也没有真实智慧。正慧智慧从哪里来？一定要依教奉行，要放得下，要看得破。放得下
就是真实智。

看得破就是无为法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真的了。啊，这个地方讲的清净句，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给他的老师五祖报告的头一句。啊，五祖考他了，你开悟了。啊，开悟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就是清净句。所以清净就是本性的，本自清净，确实一尘不染。无论是在物。一尘不染，再迷还是一尘不染。不会说迷了就染，迷了他不染了。染物的是什么？染物不是自信啊，是阿赖耶识。我们一般讲妄心。自信是真心，真心是清净的，没有污染。妄心是污染的，所以阿赖耶识里头，乐歇淫子，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通通落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染污。那么我们就晓得，大乘教里佛常讲，如清净句，啊，多半讲的就是开悟了，见性了。见性就用真心了，不用妄心了。用妄心没见性啊。那信心难呐，不容易啊。有没有巧妙的方法让我们可以也可以坚信呢？有，此地讲的就是最巧妙的方法。啊，这个方法是就是。念老在此地所讲的一法句者为清净句，清净句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就是清净句。啊，由弥陀要解偶业大师说的，说业业庄严，全体理性。这个业业庄严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清净庄严，从哪里来的？全体理性变现出来，理性就是真如本性，是理，是法界一真庄严。是四，一跟四是一，不是二。迷了的时候，你见到四，没见到理；悟到的时候，离四完全明白了。

欧益大师这一句话，夜夜庄严，全体离心，这是什么境界？这是大彻大悟的境界，这是明心见性的境界，菩萨境界，阿罗汉还没分。大师说出这一句话，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这句话说不出来。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如一法句，从四，四是极乐世界的四相庄严，就明白道理。理是自信，是清净心。啊，是从四。啊，入一法就这些关键在此地。入是什么？其如真的了，豁然大悟，悟到什么？离四是一，不是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从哪来的？阿赖耶识来的，形象色。大乘经佛传说，一切法讲我们的宇宙，十方诸佛刹土，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我们自己心里的妄想，这个心想就是妄心，就是阿赖耶。啊，自心没有想，所以他没有心想。它是不思议的境界，跟四理法界跟四法界是一不是二。好像我们现在屏幕前面，自信是什么？是屏幕，荧光幕，屏幕。是法界是什么？是屏幕上现的影像。影像在哪里？影像在屏幕里。屏幕在哪里？屏幕在影像里。这个意思懂不懂？你要听懂了，你透着一点消息了。啊，所以理就是事，事就是理。啊，不可能独立存在。独立存在，理可以独立，事不能独立。事是理现，怎么能够独立？啊，所以即事而真，真是真理啊，真理就是自信的。啊，从这一切事就明白，就开悟了，就通达离体，离四是一，不是二啊。那离上什么都没有，四上全是假的。同样的，什么都没有。啊，一念迷现一个相，一念又迷又现个相。那我们要问，一秒钟能现多少相？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话，一弹指32亿8000年。一秒钟能弹几次？弹得快的，身体好的，我相信可以弹7次。32亿8000，100个千作为单位，所以一秒钟7次

2240兆次。我们现在这个宇宙看的这个幻象，就是在这个高频率之下产生。所以佛经有科学，这是高等科学。啊，2240兆一秒钟，无法想象。所以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万法皆空，了不可得。你哪一样可得？我们身体这个样子，一秒钟已经换了2240兆次，哪一次是我？哪一次不是我？你能把这个想通了，大事明理了。怎么修法？绝对要放下，放下清净心现前。我们起心动念，从早到晚，你睡觉还会做梦，做梦也是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梦从哪来？所以这个起心动念呢，一秒钟啊，2240兆次，不能不记住啊。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彻底放下，即思而真。啊，从思大理，我们都是从这个修。那么今天，师尊传给我们最殊胜的法门，一句佛号，不起别的念头。起心动念，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你要认真念。决定不偷懒，决定不马虎。啊，真正下定决心，那一天从这开始啊，我这一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离开，明天再念一天，念上一个月，慢慢养成习惯了，一天可以念10000遍。从这起，20000遍，你的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经可念可不念，经是缩小的，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缩小成一部，这么一次，这一部经念完，就等于一切经全念了。妙啊！所以叫你要珍惜啊，千万不要错过，错过太可惜了啊！尤其是年岁大了，像我这个年岁，什么都放下了。我要不放下，我就错了啊！一天。

就是一句佛号啊，靠得住保险呢、啊？谁保险？无量寿经给我们做保险，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给我做保险啊，保险我成就。你能不能相信？能不能求生？能发愿？能相信？

佛法传到中国将近2000年了，这2000年当中，多少有才华、有智慧、有聪明、有德行的人，无论在家出家，依这个法门成就的有多少人，不计其数啊！这些人是我们的证明啊！啊，他能成就，我也能成就啊！我为什么不能成就？我们不能成就，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放不下。只要有一桩事情放不下，无论是世间事还是佛法的事，只要有一桩放不下，你就去不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功夫是纯道基础，专道基础，不能有丝毫夹杂，才能成就。

啊，我把这一句再念一念，这非常重要句。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入一法局，从四大理即四而真，地心万德庄严，直如一句名号之中。你能不能相信？真能相信，你真得利益。三恶道决定不能去，今天这个世界世间无可留恋，为什么无可留恋？刚才给大家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年，你还留恋什么？这一弹指它生灭多少次了？所有的现象，整个宇宙生灭多少次了？一弹指32亿8000年了。我们把它换成数字，320兆，一弹指320兆。根本就不存在啊，存在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一样啊。从这个地方你好好想想，看电视能不能开悟？能啊。他忽然想到这一点，电视是电视一秒钟才100次啊。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眼前的世界一秒钟是2240兆次。无法想象啊。

1秒钟100次，在屏幕上就把你欺骗了，你以为是真的。啊，真的是1秒钟2240兆次，这真的。啊，这一句话说得好，地心万德庄严。万德庄严是讲一报正报。啊，变法界、虚空界，一报正报。啊，能现的是自性，所现的是万法。直如一句名号之中。这还得了，他在哪里？他在阿弥陀佛名号里头。我心中有名号，我心中有整个宇宙，一报正报一样都不缺，是不是？你为什么为念佛？你为什么糟蹋你的光阴？念佛是你的命根，你的命根在这里浪费，一直浪费到死亡，死亡之后搞六道轮回。大错特错，太不值得了。啊，我们这部经到了幕后了。幕后我们还要细数，一字一句都不马虎。讲完之后，我再讲第五遍。第五遍怎么个讲法？就是我现在这种讲法。那可能1个小时只讲几句话，但是有受用，有管用。啊，不是研究教理的讲法。研究教理去找年轻的法师，这个路我走过来了，我不走回头路了。那我现在这个年龄跟大家在一起探讨的，怎么样我们决定能往生极乐世界，咱们干的是这个事情。万缘统统放下，净念相继是摄取，记住，摄取是什么？就是清净心，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就念这一句佛号。念念相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速度快慢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杂念，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妄想，这就叫摄取，这就叫净念相继。下面说，弥陀名号。正是正摄智慧，无为法身。法身功德不可思议，故名号功德也佛不可思议。取不可思议的功德，是念佛。做什么好事都是假的。人天福报而已啊！但是有一桩事情是真的，现在人信假的不信真的，到处可以看见，信真不信假，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个。

怎么办？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我们不是在进步，是在退步。古圣先贤的教育没人学了，都说这是落伍了，不适合时代了。那么古圣先贤的教育肯定会衰，会在这个世界消失了，变成极少数的人住在深山里头，不喜欢跟这个世界往来的，那稀有再稀有啊，太难得了。那我们先前时代比三五十年之后不知道好太多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办汉学院的原因。希望中国传统文化有年轻人来继承，年轻的菩萨，年轻的再来人，不是再来人，他不相信。啊，真正相信再来人，我们遇到能信，能发大心，我来干什么？我来救传统文化。用什么方法来救？读古人书，讲解古人的书，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后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能没有传人，一定要找传人。啊，只要你发心，你就会遇到。啊，好学的人，最简单的看法，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的人，那就可以传。他只要有这个心愿，就能传；没有这个心愿，靠不住。你再好东西教他，他也不会传下去。他心不在焉。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孝亲尊师是圣贤的大根大本，孝亲尊师也是成佛成菩萨的大根大本。啊，离开孝亲尊师，圣贤的法、圣贤的道就没有了。我们观察一个人，我们跟人相处，嘴巴不必说，心里有数，要看得出来，这个人可不可以交际？尤其学佛法，学传统的典籍。啊，他能讲，他有没有做到？能讲没有做到，我们只取能讲的一部分。我跟你学，学解，解门。我能理解，我也能讲。更重要的，你没有行，我要行。才能把五千年文化传下来呀。功德无量无边啊！如果你想就是人，大慈大悲，你是菩萨，你到这个世间来现过往身，现宰官身，今天讲从政。

为什么？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这个做官的是好官的，是来救人，不是来害人。啊，到这里是来一趟，值得，有价值。啊，方向没错。直通圣贤大道啊，出世间叫佛菩萨，在世间就是六道轮回里面成为大圣大贤，这叫没白来，不能不知道。无为法身，功德不可思议啊！真实智慧都是自性本具的。法身功德不可思议，故名号功德也不可思议，叫我们受持，受现受。依教奉行，本经宗旨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宗是修行重要的道路，依此而修，是名为受。依照这部经典所讲的道理，依照这部经典所讲的方法，认真去学习，这就叫受啊，真正就持保持至持名号与持诵本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要搞别的？不要搞别的，别的通通放下，恭敬礼拜，因为它也是好事。但是好事里有头等好事，念阿弥陀佛、念无量寿经是头等好事，不要再改了。啊，学其他法门可以改，改这个路越走越近。越走越宽敞，越走越自在，这是可以的。啊，要换别的道路，别的法门，很辛苦。啊，我这一生得讲个性，不是好个性，一定要把东西搞得彻底透彻明白，我才会相信。亏死大了。那善根深厚的人，他看一遍听一遍，他就真干了。啊，我对这个完全相信，完全接受。85岁才开始，85岁之前都在一些大经大论上，啊。贤首天台，慈恩啊，还包含一些小乘经教，都在这些经典上下功夫啊。遇到无量寿经，老师介绍给我的时候，我还不完全相信啊。我讲华严经。讲到善财童子普施三餐，我才完全觉悟了，明白了，我走的

是迂回的道路。我放弃，我走直道，直通。那直通是什么？就是无量寿阿弥陀佛。那无量寿经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别的不搞了。啊，年轻早年间，八十岁之前，你来看我，我的房间四围都是书架，都是书。现在你看我没有了，不要了。有人喜欢你送给别人，留给他人物，我不干了。我就一句无量。一部无量寿经，一声阿弥陀佛。啊，所以往后讲经，我也就是一部经，一句佛号，给大家做证明。事出世界，名闻利养。扫除得干干净净，啊，那么这部经宗旨前面都过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宗修行要紧，宗旨。依此而修，是名为受。你真的接受了，持名号，与读诵本经，这都叫持。所以受持，就是读经。念佛啊，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可别搞砸了。你念了多年不灵，什么原因？杂心嘛，夹杂着妄想来念，错了。念佛不是修消灾的，求消灾。为什么？念佛人没有消，没有灾。消什么？念念还求消灾的，而灾还没断，还不少。念这部经，念这个菩萨，消这样灾，消那样灾，消不完的灾。再消不完，还继续还在造业，怎么办？大问题啊，不是小问题啊！60岁以后啊，就不能含糊了，要走近路啊。近路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佛。没有比这个更近的了。啊，经是理论，是依靠，必须要通达，要搞清楚，搞明了，死心塌地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念不离佛号。下面念老告诉我们，是地菩萨不离念佛，此一句佛号，为佛与佛乃能究竟。是以等觉大师也不离念佛，我等凡夫但当老实念去。这话说多恳切，我们是凡夫。

生杂念，洗不掉啊！回头再看看《华严经》上讲的释迦菩萨，啊，《法华经》上讲的等觉菩萨，都不离念佛了。观音是智，文殊普贤，地藏菩萨，哪一个不念阿弥陀佛？哪一个不求生净土？他们的本身都在极乐世界，到十方世界诸佛刹土去度众生，化身去的，本身在哪里？在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身边，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真的不是假的。念老在此地劝我们，但当老实念去，要戒人以持名善根，福德同福，你要修善根，你要求福德，善根福德在哪里求？原来在念无量寿经，在念阿弥陀佛这一句的求，圆满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相同，圆满的大福德了。我们要记住啊，下面是念老的一句话，灵峰大师此言：真得十方如来之水也，是因敬畏来际顶礼膜拜此一句也。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念佛时就是善根福德同佛时，是故当护广大一切智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经注句句要紧，一句紧凑着一句，如果我们当面错过，那真叫大不幸，那真正叫没善根没福德啊。有善根福德的，就这一今天讲这一个小时，他要依教奉献，他就能成佛，他就能脱离六道轮回。所以善根福德同佛了，不是同菩萨，不是同阿罗汉。好，今天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1061页第四行啊，第四行从第二句看起啊。昨天我们学的这念佛时，即是善根福德同佛时啊，讲到这里，下面接着很重要。是故，道乎广大一切之智啊，因为上面离四都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能依教奉行，一定当时一定啊，一定能获得广大一切智智。怎么样才获得？昨天说的，

依这部经，依这个方法修行，这叫受。持，这持名号，持诵本经，说得非常干脆，简单扼要。净宗法门妙就妙在此地，殊胜就殊胜在此地。这一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述一切经里面一个大总持法门，也就是说持诵这一部经，把49年所说的经啊，全包括在其中，一样不缺。我们要能体会这个意思啊，能够支持名号，二六十中这一句佛号不离开，等于把84000法门。每一门你都学到了，所以你能够像诸佛如来一样啊，道获广大一切智智。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的啊，念老说欧耶大师的要解这几句话，你看多么恭敬，实实在在应该敬畏来记，顶礼膜拜此一句也。欧耶大师说的，欧耶大师是什么人？他注解的《弥陀经要解》，印光大师看了赞叹备至，说出即使是菩萨佛陀注释，给弥陀经做一部注解呀，也不能超过欧耶大师的。欧耶大师是什么人，我们心里就有数了。当获广大一切智智，我们有份吗？一切智智是如来所证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大智慧，我们行吗？底下有愿我居夫凡夫，一夫一分外，居夫是居足烦恼习气，一重一重烦恼习气裹住我们，凡夫标准的凡夫，哎，也能得到，我们也有份。为什么有份？我们的自性跟佛性是一不是二，一切智智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一切诸佛有，

一切众生也有，只是迷悟不同。诸佛觉悟了，众生呢迷而不觉，差别在此地。自心觉，这就是佛了。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有份。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放下。我们今天麻烦的是没放下了，或者是放下，放下不够啊，不够标准呢、啊。见思烦恼放下了，也就是我们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啊，看法说法放下了，这就等于阿罗汉了。再能把分别放下，就是菩萨了。把起心动念放下，恭喜你，你就成佛了，一切智智现前了。所以我们凡夫有份，不是说我们在分外，分外就是没份了，凡夫有份。那下面念老说得很清楚，一切智智是佛智之名，同于一切智。一切智智跟一切智意思是相同的啊，但以一切智啊，有时候指佛智。有时候啊，他也只声闻缘觉的智慧，菩萨的智慧啊，都可以说。但是一切智智，那就是佛智啊，不是声闻缘觉。如《法华经》化成品里面讲的，为佛一切智，当法大精进。大智度论里说的，是故如来名一切智。但有时又指声闻缘觉之智。是则为一切智啊，为二乘之一。故为别于彼一切智，乃以一切智智专指佛智。啊，这就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一切智智是佛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啊，一切智里头，有时候说菩萨，有时候说声闻缘觉，有这几种说法。啊，经论里头有根据，我们明白就好。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讲的净宗所讲的一切智，就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就是法华讲的一切智。下面给我们解释，经为一切智智，即是知中之智，一切智智如舍了之，名为一切智者。

又为持之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呐，方便为究竟。方便是想教化众生，教化众生不能没有智慧。诸佛如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在印度有，在中国也有。中国不称为佛，称为圣人。孔子、老子，如果是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释迦牟尼，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所以，中国的圣人跟印度的佛陀是同一个阶层。啊，都是智慧呀，圆满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在这个阶层，那么大悲为根。什么是根？慈悲，对众生。众生有苦，帮助他离苦，叫大悲心；众生没有乐，帮助他得乐，叫大慈。慈是娱乐，悲是拔苦。总的来说，就是一个爱心。啊，大家比较容易懂。这个爱心是没有条件的，母子之爱有条件。孩子为什么爱他？他是他妈妈。妈妈为什么爱孩子？所以，他有条件的。啊，佛对一切众生的爱没有条件的，可是那个爱心真的就像父母对子女一样。根是慈悲心，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心。啊，这种心，这大爱啊，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啊，啊，这是大慈大悲的根。为行者，如是知自心也。学习佛法的人，依照些方法修行的人，要如实知自性。这句话太重要了。修行功夫不得力，原因是什么？没有真正知道这个实，就是实实在在真的知道了，真实知道了。知道是自性啊，自性就是本性、真心。我们今天讲，谁知道自性？对于自性全迷了，起心动念这叫性？不是啊，起心动念是第六意识啊。

莫那是执着啊，阿赖也是像仓库一样啊，收藏啊，入档案了，统统是妄心啊。所以迷的时候有三心，阿赖耶、莫那、意识，叫三心。中国人常讲三心两意啊，两意是讲意识一根，就是莫那。三心两意，妄心，假的，不是真啊，凡夫执着这个唯心，不知道有真正的自信。真正的自信是什么？是智慧，至高无上的智慧，无所不知的智慧，佛有，大乘菩萨有，我也有，你也有，人人都有。再跟你说，一切众生都有，花草树木也有，山河大地也有。为什么？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就是真心当中所现之物啊。前面跟诸位讲过，他所现的速度太快啊，那一弹指现多少次？不是我们能想象到的。32亿8000年，单位是100个千呢，10个千是10000呢。32亿8000年，我们把它算出来，320兆啊！一弹指，不是1秒钟，1秒钟弹7次啊！1秒钟是2240兆。1秒钟，太快了！这什么？这事实真相。我们相信，会有一天，量子力学家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大家恍然觉悟了，佛法是高等科学啊！不但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学佛不迷信的，不学佛的人迷信的，学佛的人不迷信的。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个念头转过来，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不再迷惑了，我们才有指望。那业障深重，我是想明了事实真相，可是达不到啊，怎么办？这一段经文交给你，心愿持名，舍海贤老和尚念到一个时期，先慢慢定的，慢慢清净的，豁然大悟。这样的人多，自古以来经中，无论在家出家，依照这个方法修行，真成就的人不少啊。往生传里的有，净土圣贤录里的有，那是给我们做

海贤老和尚2013年走的，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句佛号念了92年，大彻大悟。他表法的任务圆满了，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学，我们不如他的地方，他有恒心，他有耐心，啊，我们的妄想杂念烦恼习气时时渗透，心定不下来，安不下来，清净心不能现前，这是我们的病根呢。病根太重，无世界来的习气造成的。有没有办法？有，有办法对治。有什么方法？我自己修的这个方法可以给大家做参考，把心量打开，真正用平等心看待一切众生，看待一切众生都跟自己父母一样，跟善知识一样，跟佛菩萨一样，把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心量大了，心清净，慢慢就能体会到经里头的意思，字字句句无量意义，你能体会到啊。所以底下讲的是菩提心为因者，为行者，如舍之自心。真真实实一点不假，要用这个心来修行啊，大悲为根，行者发悲愿，拔众生苦，于一乐也。现在这个世界众生都可怜，啊，昨天我们看到一个新闻，美国土城出了事情，啊，那些都是头脑神经失常的人，拿起枪来杀人的。当场死了50多个，重伤的500多个，无缘无故，街上那些人跟你有什么仇恨？你为什么要杀他？这是今天的事情啊！美国的枪支是自由买卖的，自己一生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多，古人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常常碰到啊，八九是多啊，不是少啊，但是再不如意不可以杀人啊。我见过
现在不如意发脾气的人啊，吃饭的时候推翻桌子，菜饭都来打掉了，这个我看过。没看到过杀人。

流泪这么一点点啊，你发脾气有限度的，不是没有限度。啊，摔碗碟可以，不能伤害人。啊，这个原则要守住。杀人的人，自己也自杀了。自杀到哪里？到无间地狱。何苦呢？这就是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学过因果教育。他要懂得因果教育，要知道有轮回，要知道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这人就怪了。纵然看到恶人，会不会去伤害他？不会呀。会充满了怜悯心、同情心，帮助他离苦的。与佛有缘，能信、能解、能真干，那是与佛的缘很深，一定要帮他成佛。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下面方便为究竟，为一切智之苦。佛的一切智智在哪里？在现身，在说法，在做榜样给我们看。这些什么？这些都是方便。显示一切智智。观察一切众生，不仅看现前，能看到他过去时、再过去时、无量界前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应以什么法度他，就用什么法。所以开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一切苦难众生啊，所以一切智智的果，就是善巧方便啊。他帮助人的法子可多了，什么样的人他都帮上忙，这是智慧。方法、效果，那是一切智智的果德。啊，是皆以利他之心而明之。方便是完全利他，人我情。这四句经文，自心清净，明本觉性，即是诸佛一切智智。我们的自心清净的
谁知道？

慧能大师知道，无主考他见性性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就清净心，清净心就是自性。自性就是清净心。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什么？一切智智，本自具足。那我们就晓得，能大师真的一点都不假。佛所说的经教，你修了几十年，还有疑问，你念个能大师听，他听了之后，他就给你讲解，你就开悟了。这就是一切智智的作用啊。所以由上至经文可见，前面所说的上面经文可见说，今日能闻能信此微妙净土之人，借由过去僧众一层供养诸佛，广修众善呢，忆佛念佛，因此乃得诸佛威力加庇，故今实能得如是广大法门。

此净土法门广摄万法，普受众类，故缘广大。于此法门若能信受奉行，当得一切智智，即是得佛智。如是了知，自性本来清净。这几句话重要，常常保住自己的清净心，就是真心。怎么保持？念佛，念佛的时候，心里面没有夹杂，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那些通通放下，一心一意专注在佛号上，四个字：阿弥陀佛，字字清楚，字字分明。这就是清净心现前。啊，念到不念的时候，心也清净，也不生妄想，也不生杂念。那你清净心得到了，生智慧。虽然像如来这个智慧啊，我们还有问题啊，但是跟一切世间人相比，那你的智慧就太高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机缘难得，为什么？我们是凡夫，业障深重，天天还在造业，怎么可能修这样的大法？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这个话不是别人说的，佛说的啊，佛说我们在过去生中一层供养诸佛，广修众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学佛，供养，有财供养，有法供养，有依教修行供养，过去供养的佛不少啊，很多啊，这一生当中的人生遇佛法，又遇到这个经典，得诸佛菩萨的加持，所以这个经看到就欢喜，看到就心想受持，是过去式的善根发现了，才有这一生感应啊！这种感应，我相信有很多同学都有过。啊，忆佛念佛，不能中断的。

念老在此地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我们得佛力加持，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就是净土宗的法门，就指这部经，指这句佛号。下面这一句我们也要牢记住，净土法门广摄万法，普受众类，故云广大。佛教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在这部经里头，都在这一句佛号里面妙极了，妙不可言的。这广大的意思，于此法门若能信受奉行，即使得啊，当得一切智智，就是得佛智。如是了知自性本来清净啊，不要再有妄念了。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怎么样？如如不动啊，而听得清楚，鼻闻得清楚，六根对

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智，这是本性的智，就是一切智智。可是要如如不动，这叫功夫，不是不接触，接触动摇了，你是凡夫。动摇是什么？生、妄想、分别、执着，起这些念头。啊，为自己，这造业，恶业。为别人也在造业，善业。啊，我们照这个修行做榜样给人看。啊，把这个经典讲解给别人听，让别人都懂得，这是善业。为什么你着相啊？不着相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所而无所。无所而所，那就是本来清净。佛菩萨有本事，为众生表演，为众生讲经说法，心没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高啊！这什么境界？所而无所，无所而所。菩萨境界，所而无所，无所而所。为什么无所而所？而所是帮助众生。啊，讲经说法，做出戒定慧的榜样，给大家看。啊，他要真的起心动念，是修善法，积善因，来生三善道的。不能成佛，成菩萨。啊，我们先要从淡，怎么个淡法？把它调换过来。过去起心都为自己，现在起心动念为别人，念念都为别人，把自己忘掉了。好，把自己忘掉了，轮回就没有了。还有自己，就还有六道轮回，这关系太大，不能不搞清楚。念老在此地抄了一段经文，于彼发众广大深切，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这是佛说的。我们要学，在彼法中，就是在佛法里，佛的经典里面。那广大深，甚至殊胜，皆是明白了，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那么你一定会欢喜，非常欢喜，终于搞清楚，搞明白，没有怀疑了，从今而后。

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条大道，直通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广为他说，多带几个人到极乐世界去，带的越多越好。啊，常要，要是爱好、喜欢，啊，真的不是快乐，啊，不念乐，啊，好要修行，修行是真干的，就是真心、切愿、支持名号。支持无量寿经，多好啊！欢喜把佛法介绍给别人，这叫行菩萨道啊！这个广为他说。念老下面有特别的开始。广为他说，下面又说，为他演说。

本品末运，专心信受，持诵说行，持受持，诵读诵，说是说法，为人说法，行是真干。欢喜为人说法，劝人念佛了。世界普劝演说弘扬本心与净土法门。经文我们现在学到的正是流通文，故劝演说以广流通。如愿力弘生品里的说，转向教授，转向度徒，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好，这是大慈悲心的流现。众生苦，三恶道苦，三善道也苦。我们自己希望处理六道轮回，时时刻刻帮助别人处理，要有这个心，要有这个念头，故知要为人说，劝导一切众生同入弥陀一尘怨海，方是知恩报恩之真心。佛恩大了，过去无始，未来无终，苦海轮回，哪一天能出头？没有事实啊，遇不到佛法出不去，佛法太珍贵了啊！遇了要不能够正解，把它看错了。

写错了，那也不得其用，必须正确的理解啊，帮助自己走出无量劫来的六道轮回，在这一生当中走出，比什么都重要。佛法要靠弘扬，要靠菩萨欢欢喜喜的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所以要为人所劝导一切众生同入弥陀一尘缘海，这才是知恩报恩的真心。妙法流通，正福如来本愿，是故《法华经》法师品有这么一段经文：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世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当知此人是大菩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下面还有一段：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灭度后，能切为一人说法华经，乃至一句，当知是人，是如来时，如来所迁，行如来寺，何况大众中广为人数。

下还有一段又曰：当知如来灭后，岂能书持读诵供养为他人说之，如来则已依佛之，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世人有大行力及志愿力，住善根力，当知世人与如来共宿，则为如来手摩其头，由上可证言说法华功德无尽，而本经正是法华密髓。如弥陀要解说当来经法灭尽，特留此经，就是这部经。住世百年，广度寒食，阿且陀药，万病总治，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四难，皆不出于此矣。这一句话说的重，都在这部经里头。故知言说本经者，这功德不可思议，亦必为诸佛之所护念也。下面说常要修行，欲说法者，因心口业如言行一致，自不修习，何能劝人修习？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一定要心口业如言行一致，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神邪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邪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邪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1063页倒数第四行课题：求法皆获善利。请看经文：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世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念老的注解说得非常好，凡求是法了，皆获善利。是法就是指这一部无量寿经。以及无量寿经传给我们修行人人都有份，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没有份，只要你信，没有怀疑啊，真正相信这一部经上所说的，愿意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有信有愿，

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就是念佛人十方世界诸佛刹土一切众生难能可贵的，是你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啊，只要求你一定会得利益，善利，啊，利益里面纯净纯善，没有丝毫染污，这个重要啊。

我们看下面这一课，安住无疑免度啊，欲说说的要紧处了。今天上午有一位道长啊，张道长来看我，告诉我他现在也念佛求生净土，年岁也大了，万缘放下了，念佛求生净土，道教只能升天不能出轮回啊，老了遇到这个法门无量的欢喜啊！我们听他回头，我们也带他欢喜啊！告诉我，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从东北过来，东北修行的人不少，念佛往生的人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假不了啊！啊，这些都是像经上所说的，过去生中无量劫来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又遇到这个法门，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让你能信、肯发愿、肯念佛、求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能不去啊！啊，借着底下这段经文，不长，只有一行多一点，安住无疑免度啊，经文汝等应当安住无疑，汝等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在诸佛心中，诸佛心中有我们，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心中有佛，阿弥陀佛就行了。有阿弥陀佛，就一切诸佛如来都包括了，一句佛号通报了。众生心中有佛，佛心中有众生，感应道交。应当安住啊，决定没有疑惑，这才能够真正在这一生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再也不会怀疑了。种诸善本，诸善是无量无边、数不尽的善行，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善行的根本。就是心愿之名，要记住，我们今天正好念到这句经文，应常修习，应该常不间断啊，修是修正一切错误啊，习信愿持名，昼夜不间断了，这就是种诸善本了。实无一智，一是坏语，不坏语，智是停止，停住了。我们没有坏语，我们精心不懈怠。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语，种是种种，类是类别，这是指的天上人间，天有28层。人间富贵没有办法跟天相比，最下面四王天也比不上，人的寿命短促，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50年，寿命是1000岁，他们的1000岁，其他的说不尽的，往上去，桃李天、夜摩天，一层比一层殊胜，所以佛在经上把这个天人28层天称之为珍宝老语，你的贪心永远断不掉啊！贪嗔痴慢疑在六道里头，就像往上升，
超生了，不想出轮回呀，大错特错啊！有机会出轮回而疏忽了，这多么可惜，多么遗憾。那些人就怕轮到我们自己，菩萨道上这一点很重要。佛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提醒我们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解注解，佛啊，下伏下就是底下这段文，伏普劝断疑圣贤，若于设法利人，则自身首须断尽嫌疑，先好疑惑都断了，故因安住无疑。这一句经文重要，如果还是有怀疑怎么办？读经，经典是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有理论，有事实真相，净土宗从汉朝传到中国，慧远大师，汉朝人，接受了，这是我们净土宗的初祖啊。他在江西庐山建一个念佛堂，东林念佛堂，现在的东林寺。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信愿持名，在一起同修的100多人，个个都往生，后往生的人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的时候，围绕在阿弥陀佛身边的是连续前往生的人，给我们所证明的，这是不是假的？假的不能写在历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你看，有经典做理论依据，有真正修行人，有那么多往生人，临终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我们看到了，我们读到了，如果不相信，那就太可惜了，太冤枉了。啊，所以念老在此地告诉

你要想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你自己都真干了。你要不真干，别人不相信了。啊，怎么真干？心、愿、痴迷，念念不断呐。啊，这就是安住无疑。啊，老实持念，不生疑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为诸善之本。啊，菩提是印度梵语的音译，意思是觉，菩提梵为觉。发菩提心就是要佛发念佛求生净土的心。为什么？你真正觉悟了，你才肯一向专念，你才会求生净土。真觉悟了不是假的啊，一生稳稳当当保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真究竟果位啊。底下这三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为诸善之本。这话说得重啊，我们应当奉为纲宗。纲是纲领啊，宗是宗旨，最重要的宗旨，这个在中国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一切法门，哪一部经、哪个法门是第一？第一就是宗纲，他所宗啊，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就是无量寿经。小本阿弥陀经啊，这里头教给我们的心愿之名，求生净土。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经典，你全得到了。不但得到释迦牟尼佛的，同时还得到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他们在所现的国度讲经教学度众生。无比殊胜，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你全都得到了。阿弥陀佛神通广大，现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借引念佛人往生。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神通道力

几乎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换一句话是，你也有能力化身无量无边，干什么？到十方世界亲近诸佛如来，供佛修福啊。

听佛说法修慧，我们在这个世界，诸位想一想，谁有能力在一生当中把大藏经从头到尾念明白了？不可能啊，何况是为人演说啊！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是很容易的事情啊。这个世界以及十方刹土都差不多的，都有寿命，长短不一样。唯独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是无量寿。这是阿弥陀佛无量的功德所加持的，保证我们跟他一样啊。如果不是无量寿，他老人家就不成佛，现在在西方极乐界成佛了，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所以我们不能怀疑，应当认真努力，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对了，你完全对了。

啊，底下劝导我们到奉为纲宗，就安住如是法中，心安下来，定下来，不再动摇了。我只有一部经，我只有一句佛号，保证你真得究竟圆满，保证你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神众来接引你。神众是什么人？你所认识的念佛人，他们比我早往生，现在都看到了。所以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到极乐世界你所认识的朋友家亲眷属男女老少啊，统统都见到了。他们没有念佛往生，他们在六道轮回，无论在哪一道，你认识他，你知道他。如果是念佛往生的，就又变成同参道友了。这是多么快乐的一桩事情！记住，我们人人有份。阿弥陀佛对待一切众生平等心，没有分别。不像我们世界，人与人之间确实是有等级的，啊，极乐世界没有，真正是做到了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安住如是法中，应常修习。

好好修啊，好好的修啊，事物一致，不怀疑，不中断，啊，下面告诉我们，盖一根未断，即是罪根。欲断一根，应知方便。疑惑不断，只因慧心不老。慧心是智慧，智慧没有现前。啊，慧心不老呢，只是三垢障身。是烦恼，是习气，贪嗔痴，这三种习气没放下，造成障碍，造成严重的障碍。下面是具安乐起。根据安乐起所说的，念佛三昧能除过去、现在、未来贪嗔痴啊，念老慈悲。安乐起上说的这段话，他在此地用在此地。告诉我们，三障有没有？有。怎么办？就教给你方法。就是一句佛号，幸运持名。真诚的信心，恳切的愿望，就是修身净土，就是亲近弥陀，别无二念，贪嗔痴就放下了。对这个世界五欲六尘，贪嗔痴放不下，不但极乐世界去不了，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三嗔痴、贪嗔痴是与三恶道相应，来生到哪里去？魔鬼、畜生、地狱，这个麻烦就大了，去不得。不是开玩笑的，佛没有假话，不会去骗人。堕三途很容易，出三途麻烦了，时间多长？我们同修都应该记住，三途一度五千劫，啊，阿鼻地狱最长八万大劫，能干吗？太可怕了。啊，所以念佛三昧，安乐经上说的念佛三昧

能处、过去、现在、未来，贪嗔痴一切助长。念佛这个法门简单容易，人人都有份，只要你肯干，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要感恩，要向他学习。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幸运之民，他就说这一句话，佛号日夜不间断，啊，除了睡眠，给人家信徒来的时候接待信徒，佛号不中断。把幸运持名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他不必说话，你只看他这个样子，念了92年自在往生，啊，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三毒烦恼一切助长，啊，苟去名声，三毒烦恼没有了，转过来了，转成什么？转成智慧，名是智慧，智慧现前。再也不会怀疑，再也不会中断。我们从这个经文念老的引经据典提醒我们，念佛是多重要，念佛是大事。今天这个世界动乱不已，佛在经上时常讲啊，娑婆苦海无边，我们要时时刻刻体会到这个世界确实是无边际的苦海。我们今天遇到救生船，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就是救生船，幸运持名就上船了，上船就保证你往生，啊，只要你不在中途下船，你一直守住这条船不下去，那就是心愿之名。啊，如是则不堕于诸天。你不至于堕落，诸天还是堕落。不但诸天小乘，啊，二乘是声闻缘觉，

至于堕落到二尘，也不会再邪慢过。邪慢过前面我们读过，就是边地一尘。如是等等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这一段所讲的全是看作牢狱珍宝，比喻比中之乐。牢狱比喻未得究竟解脱而不自在，不能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啊，像我这个年龄还有几年呢啊，90年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97岁往生，很不容易了，接近100岁啊。我们无论在羞耻、断惑、正真，都比不上他。我们跟老人往生的年龄越来越接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光阴很有限，每一寸的光阴都要抓住，心悦痴迷，赶快求生净土，避免堕落。天上最好不究竟的，它还是有寿命啊，纵然他三道飞翔飞翔诸天28层最高，这些高层的诸天寿命到了之后到哪里去？佛告诉我们，多半堕地狱。为什么？他在四空天修行，四禅天修行，以为这是最善的，以为这是不生不灭的，他成佛了，他证果了，寿命到了，他怀疑，怎么佛答妄语？我已经入般涅槃了，怎么还要受生死？谤佛谤法的重罪，让他什么？让他堕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一堕，80000大劫，说不尽的苦啊！叫理要清楚，不迷惑，不颠倒，真放下。啊，真修行，修行的真功夫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看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是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要如如不动啊。

真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成佛了。我们做不到，我们一定会起心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菩萨，菩萨我们都能做到啊，人人都能做到啊，啊，六尘境界里头练功啊，真功夫不是假的，啊，顺心不贪。没有贪的念头，逆境没有成慧，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我们经题上所说的啊，清净不染污，平等没有傲慢，觉。不迷惑啊，清净不迷也，这叫学佛，这叫功夫啊！没有这个功夫，心愿之名，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这个功夫。都得到了，怎么得到的？阿弥陀佛加持，帮助你得到的，所以你才有智慧，才有神通，啊，分身到诸佛刹土，亲近诸佛，修福，听佛说法，修慧。佛慧双修啊，不用很长的时间呢，就圆满了。佛说这个经，佛说这个法门，意思很明显，劝导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紧紧抓住。一生成就圆满佛法的法门，我们能遇到何等的幸运？不抓住，太可惜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又安乐集曰：“称名一耳，称名就念佛，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但能专持，相续不断，定生佛前。”这四个字

什么都重要。你决定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边呢，就去了。只要你专制相续不断，专制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心绪不断，那就中国人所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相续不断定生佛前圆满成功了。今劝后代学者，若于会其二弟，但知念念不可得，即是智慧门。二弟是佛大乘佛法常说的真谛、所谛、

明心见性，俗的是十法界一真庄严，佛法界也包括在其中，都是自心所现，一切法从心想生，只要心想断了，自心就现起。用什么方法来断？用心愿之名。这两句话与慧二谛，但知念念不可得，这是智慧门。而能细念相续不断，这是功德门。你真正去念，念，念久了，那个念也放下了，所以说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功德成，功德现前。是故经云：菩萨摩诃萨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若实学者，这是我们这开始学，未能破相，但能一相专注，无不往生，不虚一夜。这一句话说的太好了。我们是凡夫，我们还有烦恼，我们的心还不清净，还不能破相。破相是不着相，那就是着相念佛行，往生的品位，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还着相的，生凡圣同居土，也有九品往生。这什么人去的？功夫、功德没成就的人，他们所生之处，同样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只要往生就行了，我们对这个决定不怀疑，比什么都重要。念老告诉我说，道州大师此言破开诸佛密藏，直显净土心髓，但能信受奉行，一向转之，老实念去，纵未立下决定往生净土，一向专注，凡夫能行。这八个字重要，意思就是凡夫没有一个做不到，人人都能做到。做到什么？专注，心专一，一部经无量寿经转，一句佛号转，一句无量寿经信愿转，这一句佛号念佛转，

0: 一向专注，凡夫能行，这两句话说得好啊，不是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做得到啊。啊，是立相乃菩萨境界。啊，《金刚经》上说的，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是非凡夫生灭之心所能及。啊，这是真话，不是假话。凡夫做不到啊，但是诸相念佛求生净土，能生到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能生到这个地方啊！如果像《金刚经》上这个境界，成就这样的功德，生灭之心不可得，完全放下了。他们生极乐世界，生十报土，生长吉光土，不一样啊！生长吉光就成佛了，生十报土菩萨。啊，所以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度一切众生，我们有份呢。幕后引《金刚经》上一句话：“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实非凡夫生灭之心所能及。”经中妙有。是为方便种子方便。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一定要稳稳当当走世尊方便之方便，做这个法门，我们就成就了，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没有到真正平等，但是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好像极乐世界就是平等大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我们自己功夫真得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的。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加紧，不能不发奋，不能不放下啊，不能不心愿之名往生净土。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来，就没有白干。记住，只有这桩事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假的随缘，别执着啊，善行与众生有利益的可以做，与众生没有利益的决定不干，就对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邪、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65页，从第五行看起。啊，课题：不闻退转。这一句话说得很重。如果不闻，没有机会在一生当中听到无量寿经，没有缘分听到念佛法门，纵然学大小乘经论，很容易退转。这个退转就是放弃了。为什么？他没信心，他就不学了啊，改学其他法门。很多有升天的法门啊，有帮助人呢消灾灭罪的法门，但是那些都不究竟。真正能够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圆满成就，只有这一部经，只有这一句佛号，这是不能不知道的。请看经文：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义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梵语音译，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世尊，佛举诸大威德者，大威德菩萨乃能生佛法广大一门之大事，一门对下句中的此法，此法就是净土法门，所以这个地方的一门，净土以外其余种种法门叫一门。佛当年在世一生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会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开班，佛一生为大家讲经教学开多少班？300多个班，时间49年，大乘、小乘、宗门、教下，传到中国来，一共有10个宗派。啊，这10个宗派有2个是小乘，现在没了，不传了。啊，居士宗、陈师宗。连名字都听不到了。南阳小乘啊，还顶先生，大乘传到中国一共8个宗派，现在只剩下1个净土。末法时期印光大师下莲居大师极力的弘扬这个法门，我们有缘听到了，接触到了，啊，没有接触到印光法师本人，我们接到李炳南老居士。印度的传人没有见到夏莲居居士，见到他的弟子黄念祖老居士，证实这个法门是真有，不是假的，如佛在经上所说的一样，遇到了要珍惜，把它当作我们这一生唯一的一桩大事来办，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真是今天科学家、哲学家一些宗教都没有找到啊！佛法大乘84000法门，3藏12部经教，唯此一门，能保证我们一生圆满成就。除这一门之外，说实在话，就跟生病吃药一样，那个药要对症才有效，不对症没效。
释迦牟尼佛的八万四千法门有没有效？遇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亲自给你诊断，给你开药方，有效。释迦牟尼佛不在了，留下来这么多的典籍啊，那只有这个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法门有效，信愿之名，不是假的。从东晋传到今天，将近两千年。这两千年当中，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得三昧的、开悟的、往生瑞相稀有的多，你看看《净土圣贤录》，你看看《往生传》，就知道了。绝不是假的，绝不是骗人的。这些以前往生这些人，是来给我们做证明的，证明这一桩事情真实不虚。啊，如果没有听到这个法门，对这个法门呢，纵然遇到了，退转，学别的法门去了，非常可惜。这个法门带保证书的，他不要，他自己去闯。这一桩事实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牢牢的抓紧，一生成就。要一定要晓得这个世间全是假的，如果放不下，我劝你多读金刚经。金刚经讲诸法实相，一切法从心想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值得留念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才能彻底放下，信愿持名，一句佛号念到底，一定念到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

粘土是罪。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苦口婆心劝导我们，这个经文是叫着阿逸多，阿逸多是弥勒菩萨，我们看念老的这些啊，世尊佛举诸大威德菩萨因为闻此法，多了不少了，而推转菩提，退摄菩提心呢，迷信流通此经之药，特别显现出流通这部经的重要性呢，它真能帮助人一生成就，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在这个地方，我们深深体会到世尊弥陀慈悲心达到究竟圆满，啊，因为没听到这个法门，没接触到这法门，退转退心了，到处去找法门去了，找到如果不对机，不能成就，一生白修了，这多可惜啊！所以迷信流通世间之药，啊，特别在显示流通这部经的重要性。印经是好事情，印什么经？印这部经。读经是好事情，读什么经？读这部经。那法供养是好事情，选什么法来供养？选无量寿经来供养，选阿弥陀经来供养，好啊！啊，念老底下告诉我们，如是等大威德者，指的三贤菩萨。啊，乃能生佛法广大义门之大士，啊，才能称为大威德者。可是，这一些大菩萨、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们，上面是菩萨。还有许许多多没听到这个法门，真的退转了，不是假的，是吧？该学别的法门就退转了，退转是这个意思。多，我们自己也造了这个难呢。啊，早年初见佛门，李炳南老居士参云法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我不相信，我去学楞严，
我去学法华，学华严经，这就是退转。为什么？到以后明白，浪费了很长的时间，好多年的时间，才回头啊！啊，怎么回头的？讲华严经，讲到善财五十三参，看到经上写的文殊普贤，这是我们学经教年轻人最敬仰的两位菩萨，佩服的五体投地，经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是怎么成就的，他是念佛往生成就的，是恍然大悟。我们把阿弥陀佛放下了，去跟文殊普贤去，好是好，文殊普贤不保证你成就，阿弥陀佛保证你成就，你要选择哪个？

我告诉过同学，我85岁才转弯，才回头啊。那85岁以前还都在是大乘经呢，最向往的华严、法华、楞严、圆觉，也讲了不少年啊，总算是回头了，很幸运的。现在万缘放下，讲经讲这部，读经读这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离开这部。啊，为什么？年岁大了，来日无多，再不抓紧了，这一生空过了，那就太可惜了。啊，所以我也是苦口婆心劝导大家抓紧，不要再换题目了，一句弥陀念到底啊，决定往生清净弥陀圆成佛道。一门就是净土法门以外的一切经教法门，就这个意思啊。是其余种种法门，经云：涅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是诸菩萨虽能于佛法中开显净宗以外之种种方便法门，但以未闻此法故，由印义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下面说何以故，就是为什么。以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王故。若不听闻修习，难于究竟自觉。究竟自觉是禅宗，禅宗是好是快，也是有保证，比起信愿持名难多了。禅宗要真真彻底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你能不能做到？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般若智慧，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没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佛陀法身大士，法身大士这等觉菩萨，像观音师至、文殊普贤，他们是等觉菩萨，他能做到啊，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总不外七情五欲，那就造业了啊。造业，业有善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总不能

超越六道轮回啊！啊，所以一定要记住啊，那些都是轮回一边的事情，沾都不要沾。谁来提醒我？无量寿经提醒我，每一天读经是提醒。

闻声都是一句阿弥陀佛，不起其他的念头。啊，总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对了。这就是究竟自救。啊，不用这个法门，难吗？太难太难。我们再往下看，在这念佛法门是普被三根净中之境，若不闻之此法，则难于普度有情，俗脱生死，以圆满利他之心故。于自身则跋涉艰险之途，除这一个法门之外，八万四千法门对我们来说都是艰难危险的道路。于众生则导引于坑坎之路，为其如来方便，难如一尘怨恨。这个里面字字句句都给我们最高的警觉，如果我们依然看到这些句子，听到这些音声，还不能够回头的话，那就难了。啊，真的是难入一尘怨海啊。是故将有一意菩萨，因未闻此法而退转于无上菩提，这是菩萨。菩萨也退转吗？有。为什么？对其他的法门呢，有分别，有执着，有偏好，一般人很难看出来。啊，这是通宗通教啊，怎么会退转呢？这个退转是说他修行正果的时间拉长了，本来这一生他能够真的发生啊，不用这个法门，他这一生的成就不错。三贤菩萨啊，三贤菩萨是住是心是回向，往上去十地菩萨，他走冤枉路了，他舍弃了直通车，啊，坐上普通车了，要耽误很多时间才能到达，这叫退转。啊，那么都是因为这一意菩萨未闻此法而退转于无上菩提，我们比他幸运，我们遇到了，遇到了不能够紧紧抓住，
对于其

唱法门还会起心动念，还会想听听，想学学，想研究研究，想多讲几遍，多讲几遍度众生可以，但是真正度众生的时候一定要回归净土，不回归净土难了啊。下面这一段劝令听闻，把疏忽净宗的厉害说出来之后了，劝我们要听闻。我们看经文，若有众生于此经典，此是无量寿经，是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回向文，说行这是抄经的。为什么经书要流通，要靠文字，所以书写的功德不可思议啊！现在科技发达，比过去进步太多了，不必书写了，大量的去影印去流通啊，做出精美修正本，随身携带啊，用这个来供养大众，来弘扬佛法，功德无量无边的。供养，这是法供养。为人演说，是以我们身心体力来供养。舍财翻印，这是财供养，也是法供养，功德无量无边的。为什么末法到末后的一百年，世界上的经全没有了，只剩下这一部这一部经到最后没有了，还剩下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在一百年那个时候遇到这句佛号，肯定求生心愿持名都能往生。这经典得了吗所以这我们要干的，书写供养受持读诵我们要接受，要保持，不能把它丢掉。下面，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我们要不要做第一个，日夜想什么？想极乐世界，不想这个世界。24小时起心动念是极乐世界，起心动念是阿弥陀佛，好啊想阿弥陀佛功德48愿度众生到那个地方我们通通得度。于无上道终不退转，
念老这个地方的注解，我们念一遍。

世尊欲令一切众生习闻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性。极乐世界一正庄严都在名号之中，精明精体都圆满，啊，这个经是佛说的大乘经，不是小乘经。啊，无量寿，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所得到的利益，第一个寿命无量，有的是时间。啊，庄严。依报正报，庄严到极处，我们无法想象。这是极乐世界。啊，下面的经题是我们要行的功夫，平等。啊，清净平等。先要把清净心念出来，离开一切虚妄幻象，统统放下，平等心现前。平等是定，这里头没有念头了，杂念没有的，啊，平等觉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成佛了。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佛。你看这经题多好，啊，经题、经文、经教，时时刻刻不离开啊！啊，把它简而化之。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究竟。

为他演说，劝人听闻事情，实之不生忧恼。真正听懂了，真正听明白了，确实就不生忧恼了，乃至昼夜思维必察，积福功德，于无上道总不退转。念老的柱子后，劝念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信受奉献，佛能流通，虽仅须臾之情，这时间短，为他人演说，劝人听闻事情，实之不生忧恼，如是说法，乃至至心精进，昼夜思维必察，是佛功德。这个地方，我在

昼夜思维比差，是佛功德。短时间劝人念佛，我们要学啊，短时间，甚至于我们念佛，念出声音，周边的人听到了，也都种了善根，善根给功德了。啊，思维比差了。佛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述、介绍这部经典，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我们。我们听懂了，听明白了，认真努力，想念啊，昼夜思维比差，想极乐世界，跟这个世界来对比，我们对这个世界再不会留念了。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一心祈求赶快往生，对于这个世界万事万物统统放下了，不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这是真正念佛人。幕后这一句与无上道总不退转，能做到这几句话，念佛往生是无上道，决定不会退转。后面这一段，戒劝心受而成流通，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决定得生，句子语气非常肯定，丝毫虚假都没有，决定得生，鄙人重视。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神彼国土。这是一个大灾难的时候。这是什么灾难？大千世界，这是宇宙间的大变化，不是一个太阳系，是一个银河系，甚至比银河更大的星系。消失了，大爆炸消失了，满中大火，这个念佛人在中啊没有放开，他的佛力保佑，他能够超越，他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去。我们听到这话，立刻就能想到，谁带他去的？阿弥陀佛，在这个大难当中，阿弥陀佛出现，带给他清凉，带给他自在，跟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鄙人是指于此经典一直到为他演说的这个人。我们要学啊，鄙人是谁呀？
是我们自己，那就对了。我们要直下承担，不要客气推给别人啊，自己没份，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自己有份。啊，于此经典为他演说。这个经典版本很多啊，在中国有过12次的翻译，但是现在传下来的只有5种，7种失传了。啊，但是它还有3种汇集文，王龙书的汇集文，魏默生的汇集本，夏莲居的汇集本，还有彭继清的接教本，所以一共有9种版本的《无量寿经》。我们学哪一种呢？学夏莲居的。这个本子出来，时间并不长。在2次大战当中，中日战争当中，夏老居士用了10年的时间汇集成功。在那个时代，所以书印出来流通是战后2战之后，因此有许多人没有见过这部经。流通不广，看到的人不多，而且还听到反对的声音，所以有不少的同修跟我们一起学习这个本子。以后听到别人的闲言闲语，信心丧失了。啊，回头去找康僧开的本。古来的原译本里头，内容比较丰富，比较完整的康僧开。但是跟这个夏老的汇集本的时候，那它里面增加了很多啊，不是自己加进去，是原来无意原译本里面揭露出来的啊，他非常谨慎认真负责啊，汇集字字都由经典原文做依据，没有敢改动一个字。这是他对于经典的负责、认真的态度，取信于后世，我们要相信。啊，那不是凡人。我跟夏老没见过面，但是跟黄念老见面很多次的面，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每一年至少会看他3次4次，就常见面啊。最早弘扬这部经的是我们2个人，他在国内，我在国外。我们看他给我们借的这些注解，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之借火，现在的名词叫宇宙大爆炸，佛法里面讲成住坏空4个大劫，
啊，成邪之后，这是叫住邪，现在住邪，住邪之后有坏邪，坏邪到最后有风灾、火灾、水灾，就大三灾啊，整个宇宙都是火啊，叫大三，佛门讲的大三灾。那么这个火灾是借火啊，就是大爆炸。现在人说人王经里面讲借火动燃，大千俱坏。居士论里面也有风吹猛烟烧上天空，28层天都没有了啊，乃至梵谷无一灰烬。佛即彼人于临终时，纵使此3000大千世界皆被借火所烧，这个念佛人必然也能从中超出，往生极乐世界。难得了，太难得了。这个话，这几个文字你看到了，你有福报。这个话你听到了，你有福报。福要能够享受，真的是你的福。怎么享受？听到记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相信，这是福，更进一层。对我有福啊！不但我有福，我相信我还要依教奉行，万缘放下，1天24小时，一句佛号，代替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真念佛人真正得到阿弥陀佛的感应，就像佛在此地所说的，这个人临终时啊，遇到这个3000大千世界通通被借火所烧，这个人也能从中超出，往生极乐世界。啊，彼人以持是受持，自己依教修行；说是弘法，是利益别人。啊，把这个经的功德及十方如来加庇的这威力，转告给别人了。啊，故此世界虽是借火动燃，大千俱坏，乃能安稳自在，从容往生。如普贤行愿品里面说的，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记得往生极乐世界。这些话我们要相信，完全肯定，毫不怀疑。佛的话句句是真实，能超越3000大千世界的借火焚烧，何况世间这一点小灾小难，那算什么？

0: 能烧到初禅天，风能吹到三禅天，水能够淹到二禅天，这样说起来，我们就晓得六道轮回里面，二十八层天里面，四禅天只有第四禅，水火风灾没有，它的佛菩萨啊，初禅、二禅、三禅都免不了水火风的干扰，太可怕了。啊，所以佛劝我们取极乐世界，不想往二十八层天。啊，二十八层天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我想要去的地方，西方极乐世界。只要真心切愿，时时刻刻把这句佛号抓住，不让它丢失，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份。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啊！普贤行愿品里头这个劝的好，唯此愿望不相舍离。我们这个愿望是求生极乐世界的愿望，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时间非常短暂，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大师的。啊，下面是鼓励我们的话，受记佛赞。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页林六八页，一零六八第一行看起，世人已成之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这段文不长，告诉我们受持读诵依教奉献确实有无比殊胜的缘分，没有这个缘分遇不到，纵然遇到了它有障碍或是不能理解，或是不能依教修行。我们看念老注解，佛服记曰，即是受记，把事实真相预先告诉我们啊，能够真信真愿一句佛号念到底的人不是普通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遇到过去佛受菩提记，这个太殊胜了啊！注解里面印老给我们说，佛为印证，如是之人皆已于过去佛前领受菩提记，皆当作佛，并为一切如来同所称赞。记住，这个话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佛没有妄语，当然是真话。我们每个人过去曾经经历无量劫，在六道里头轮回啊，一个轮回时间就很长很长，天上人间畜生恶鬼地狱，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而且在这里面受长时间的熏修，
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遇到佛法，当然也不是这是第一次，无量劫以来曾经遇到许许多多的过去佛，时间很长很长啊，曾经供养过这些佛，也曾经在佛前受菩提记戒断作佛。这句话重要，戒我们每个人都有份，都应当作佛。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只要你相信发愿老实念佛，肯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去受福。我们在娑婆六道轮回为的是什么？丑业，过去造了无量业，有善有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业力变化的，我们在受业报啊！啊，这也是很幸运，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末法。佛虽然不在世，佛的经教还在这个世间流通啊！但是我们要晓得，末法时期确实。佛法是以100年计算的，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不如一个世纪，往下坠落。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现象，要争取时间，快速的通过。啊，这一生遇到释迦牟尼佛，又遇到经宗法门，啊，最难得的是遇到下莲居老居士菩萨再来啊，为我们做这个会集本，五种缘一本的所说的，一字不漏，重新整理。分成48品，48从阿弥陀佛48愿来的，贡献给我们末法众生。只要遇到，真能相信，不再怀疑。真正发愿求生，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我们看下面经文，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这个两句经文要牢牢地记住，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你这一生遇到了，遇到了当生成就的佛法，在佛法当中第一殊胜，没有比这更殊胜的。念老的注解幕后，普劝大众要专心信受，决定不怀疑，世间的贤人君子都能守住一生不欺骗任何一个人，也不欺骗有情的动物。何况是大圣佛陀，他怎么会骗人？啊，你对他怀疑，那是你没有福报。看我们有没有福报啊，专心，绝不怀疑，绝不后悔，绝不退转。我相信，我接受了。怎么接受？怎么相信？下面这一句就说，你受持读诵啊，一佛所说的行是真干的，这一句佛号日夜不间断，起心动念没有妄念，起心动念句句都是佛号阿弥陀佛，我们就成就了。再看下面第四十五品，独留此经，第四十五，留经流通，念老前面有这一品的大意，我们看他的注解，本品表当来精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现象了，精密的现象，佛以慈悲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啊，末法一万年的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是在第一个一千年的幕后啊，第二个一千年的当中，往后时间还很长，但是大乘经教也是衰国一时，只有这一部经这个法门能帮助末法众生，这末法一万年众生往生净土，清净弥陀，成就大法。百岁

末法最后的一百年，大概只能听到一句佛号，续分当中大教缘起品世尊放大光明光瑞殊妙，从昔以来所谓成见，这是阿难尊者说的。佛在讲经之前心里面非常欢喜，众生的缘成就成熟了啊，可以乘这个直通快车迅速得救啊。啊，这个缘成熟，佛欢喜了，为我们说出这个法门。2000年来在中国依这个法门修行成就的太多太多，我没有统计，我想象这2000年当中念佛往生成就的人总在3000人以上，

缘成熟了，缘不偶然，像前面一篇说了，这些人成就的人都是过去曾经供养过诸佛菩萨，善根深厚，这一生的人生遇到这个大法，得到过去诸佛如来的加持，一结束欢喜，能信能解，真肯念佛了。佛号不离口啊，极乐世界不离心，心想着极乐世界，

放光，殊是特殊，妙是微妙。阿难尊者以往没见过，阿弟见到了，所以阿难向佛请教，今天为什么会有放这种光。啊，佛没有在说之前先对他赞叹，对吧？缘分。阿难也不问，别人看到了惊讶，没感觉，阿难见到了冷静，这光太好了，太微妙了。啊，佛怎么放这个光？放这个光是什么意思？阿难第一问，释迦牟尼佛就说出这一部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可见这部经正因世尊以无尽大悲业敬爱三界，与真群蒙会议真实之理，这就是

佛为什么说这个法门？众生得度的缘成熟了，而且是无比殊胜的缘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人人都有份，这就是无比殊胜啊！佛在娑婆世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换一句话说，地球人通通有份。太稀有了，八万四千法门，这对症下药啊，不是样样都能成就啊。要不对症的话，还有麻烦的。不对症的时候，帮助你造业，你会毁谤啊。毁谤身教，影响别人对这部经讲的产生怀疑，让他不能得度，他走上这个 正道，你把他从正道上拉下来，你自己不能成就，你还让别人不能成就，这个过失多重。啊，所以佛说这部经是会以真实之理，对象地球上所有的众生，人类是主要的，出生到有成就的，那都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如来，虽多出生到诸佛如来还是加持他，让他心愿之名，送他到极乐世界。所以太稀有了，故说此广大圆满，有浅意，有直接，方便。第一，稀有难逢之法宝；流通分里头，世尊苦口婆心，字字句句劝导我们，要把握这机会啊！机会很难遇到啊！我们一世人生到哪里去了？绝大多数三恶道去了，三善道的人少

怎么成就？啊，所以这是第一稀有难逢的法宝。一直到将来佛的法运末法尽头了，还只住一百年，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啊，通通没有，最后还有一百年。

这一百年当中只有这部经，或者说这一百年当中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你能听到这句佛号，能被这句佛号感动，

真真不思议啊！所以欲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身贤佛慈无尽，佛恩无极，真的是大慈大悲。恩德无量啊，我们要庆幸自己这一部经所宣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殊妙法，殊妙法就是佛号啊，阿弥陀佛号，实实在在是普济众生，阿切陀药，阿切陀是什么病都能治，这个药能治一切病，不用怀疑。八万四千法门未必对你有些有利益啊，适合你的根性，这个法门适合普济众生，这个众生包括有我们在内，这个要承认，我们不是在这一句之外，在这一句之内。今天我们得到释迦牟尼佛的阿切陀药，来生不再搞六道轮回了，来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效法诸佛如来，应化在诸佛刹土，帮助佛戒引众生，报佛恩呐！啊，用什么方法报佛恩？我相信都会用这一副普济众生的阿切陀药，也就是说我们实现种种不同身份，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必定会为众生说无量寿经，把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庄严介绍给大家，劝导大家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报恩呐、啊！幕后这一句法灭之际，众生业障灭身，还是可以仰赖这一个法门而度生死，超越生死轮回。我们要记住啊，机贤施法

这个方法究竟方便，不可思议。我们看下面第二段，是特留此见，经文有三段，第一段末世求生我已，劝我们不要怀疑，末法时期求生净土，正是是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我们求生极乐世界，能不能成就？能。佛说，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就是讲的这一部经。这一部经，释迦牟尼佛在世多次宣讲，那蒙古的金教授告诉我，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里头有十几种版本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说，多次宣说很少有这个例子，佛通常只讲一遍，没有讲过第二遍，唯独这一部经多次宣讲。那希望我们依这个经教诲，心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亲近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千万不能疑惑，疑惑就错了啊。

念老的注解，我们念一遍。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至礼佛现光品里头，极乐一阵，一切所有，一佛威力，如对目前，这是佛力加持的。大家看到的，会众大众，人人皆见。依此深远，即令会众生起实信。复因弥陀威德加持，会众善根悉皆增上。故云：所当为者，皆可求之。会所里头说，所当为者，当为往生愿行者也，皆可求之。啊，所当为者，应当念佛求生净土，必定能够满愿，不会落空的。啊，

会疏，哦，后面这一段能顺佛经，可得之也。断末佛垂戒云。献祭亲自见闻，你看到了怎么能

相信，所以不可于佛灭度后，于极乐依正净土法门佛生疑惑。佛说这些话是当年在世的时候啊，大众啊听佛说无量寿经，说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是佛灭度之后啊，佛灭度之后照中国人的记载3000多年啊，佛灭度之后3000年我们遇到了，有没有怀疑？当然有，有是可以原谅的。在这一生当中，依然有不少念佛的这些大德，在家出家，幸运持名，为我们表演，为我们示范，啊，多少欲知是知，走得吉祥，走得自在。啊，让我们看到、听到，年年都有啊！啊，不说别的，单单一个道场，年年都有好几个往生的，有多的有十几个人往生的，瑞相都好。欲知是知，走的时候没有病苦，没有思苦，这些人都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看到要相信啊，所以千万不能够对极乐依正净土法门佛生疑惑啊，这就错了啊。如果我们要遇到这个情形怎么办？恭恭敬敬读经，读经开智慧，读经得三宝加持，增长你信心啊。或者是往生的人，你有缘送他往生，你能看他走的样子啊，是有病他没有病苦，啊，他往生的相貌端正庄严，没有死相，那一般人死的时候痛苦的样子啊，跟这个世界难分难割，苦不堪言的啊，他没有。往生的人都是后是非常自在，非常安详，做好榜样给人看。底下这些段慈名流金百岁啊，这佛说的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慈金之诸百岁。我们看念老主席

来净灭者，善导大师说，万年三宝灭，此经住百年。善导大师这两句话说得好，唐朝时候人，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第一代慧远大师啊，第二代就是善导，万年念佛求生净土，真的往生。啊，他老人家对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佛法一万年是末法，三宝灭了，佛法灭了，啊，三宝是佛法生，这个地球上没有了，但是无量寿经还在，在一百年之后，无量寿经也没有了，啊，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大概也是住百年，在一百年之后，这一句阿弥陀佛听不到了，没有人念了。这个世界一切状况我们可想而知，下面说净因道出慈恩一起法住往昔诸师同志，这一些净宗的大德高僧大德跟善导都是一个看法一个说法，所以同志净言说曰：当来之时，净道灭尽，举彼未来法灭尽时，释迦真法有百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一切皆故名为灭尽。但是金心法师据法住记之为正解七万岁后，法住记里就有这么一段话说：人寿极短至十岁，刀兵皆起，这是劫，这个事情麻烦的，这是大的灾难的啊，刀兵。好像最近我们听说这个世界上有恐怖分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知道在什么处所，无故地杀人，手段很残酷，现在开始有了，到那个时候人与人见面大概都是拔枪看谁拔得快，互相无缘无故啊，彼此不相往来，不认识啊，

啊，武器的发展越来越精密，不要说往后，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这种恐怖啊。换一句话说，现在人活在世界没有安全感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佛法二十战灭，政治百岁后，十六大阿罗汉于诸眷属佛来人中，释迦牟尼佛法会里面，十六大阿罗汉，我们在续分里面都念过啊，跟他们的眷属到人间来了，到这个地球来了，称扬贤书，无上正法，度无量咒，这个缘很殊胜，很特别。此咒人寿六万岁时，无上正法流行世间，自然不息。至七万岁时，宾陀罗等十六大阿罗汉于诸眷属一时居住无余涅槃。锦心法师说，当人寿七万岁的时候，无上正法方永明，故云今道灭尽。那么上面两种说法各具一义，都有根据啊。望西大师判语，善导大师弥陀垂泣，慈根观音化现，所解不清，以为一品。这句话重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弥陀垂泣，日本人很相信，唐朝那个时候，日本许多留学生到中国来留学，就出家人跟善导大师，他们对善导大师非常崇拜，到日本到处你都看到寺庙有善导师，善导师就是确确实实供养善导大师的像啊，雕像塑像，在中国很少看到，在日本很普遍看到啊。慈恩观世音菩萨化身，慈恩是法相唯识宗的窥基大师，玄奘大师的弟子，观音菩萨化身。他们的注解我们要重视啊，作为我们的依靠啊。居望西大师的意思，是此经文应该善导大师之教，是此说甚是啊。特留此经者，净言书说，佛以

0: 慈悲怜悯众生，故法灭后独留此经，百岁戒度，以此经中开示净土，令人求生，故便留之。这是慈悲到极处啊！大涅槃经显示佛性，圣人显言，为师显明。此经教人厌苦求乐，既凡重要，为师后面。所谓此经教人念佛生喜，故特留之，于最后百年救度众生。至于大涅槃经及首楞严经，显示人人本具佛性，乃佛教中圣深之法，于后末世众生根裂，无人能晓，是故显灭。此无量寿经教人厌利所迫，羡慕极乐，乃救济凡夫之要法，是故后面。后面这一段文跟我们说的很明白，很难得，很难得，很明白。法为什么有先灭有后灭？啊，一般人都知道，佛经当中说法灭，《楞严经》第一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是最后。为什么这一段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众生的业报啊，正法相法，众生都能够遵循佛的教诲，不敢造恶业，根性利益，能够受持大乘佛法。佛说了许多经解经论啊，到相法，到末法，一代不如一代。现在是末法，一千年过去了，末法第二个一千年，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佛法是什么情形，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但是像世尊所说的，我们依然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遇到这个法门的佛力加持，能信能愿啊，肯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个个都能往生。这句话重要，希望我们记住啊，法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今天地球上70多亿人，一生见到这部经，听到讲当中一段的，非常稀有，难逢。我们要珍惜，决定不能空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953年，老法师认识执教于台大的安徽同乡方东美教授，因求学心切，深获方教授赏识，于家中单独讲授哲学课程，教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从而转变态度，渐深入认知佛法之伟大。同年，老法师认识蒙藏佛教领袖第19世张家姑图克图。张家大师初见面时，即授予看后放下之传心法要。以此契入佛经境界，受用终身。

1958年，老法师到台中谒见李炳南老居士，依止老居士学习经教，历经十载，续佛慧命，传承大经，遂以弘法立生为终身志业。1974年，李炳南老居士于台中慈光图书馆开办涅典研究班，共研习四载结业。图为1984年老法师赴台中看望李老师，禀告出国弘法事宜。1959年，于台北临济寺剃度出家，法名觉净，字净空。出家后专心经教，弘法不辍。次年即受白胜长老之请，于台北石浦寺三藏佛学院授课，教授涅典讲座，后应邀至台东讲解吉凶经。此后更开风气之先，于大专佛学讲座授课，推动儒佛教化，度众无尽。1974年，中佛会道安法师率团访问日本。1986年，应祖云法师邀请，老法师每月到凤山莲社讲经，老法师接受大专佛学讲座，学生自证锦旗，中作者为周邦道老校长，老法师于中国佛教会大专讲座授课。1966年，于讲席间认识韩英居士伉俪，虽护持30余载，但经戒律，未法忘趋。老法师之弘化事业由是广大，得韩居士全家护持，先后于法华寺、龙江街莲友念佛团、智莲精舍、善导寺、佛教会等处讲经，寒暑不辍弘化，日日不离法宴，连梦中能在讲授佛典，由此磨练成就平生讲经之功夫。接受老法师法语甘露论哲者不计其数，弘法足迹遍及海内外。老法师平日手不释卷，勤学不辍。

西学躬身，讲席间则对大众谆谆教诲，或是讲经说法，或是集席开示，同修们如沐春风，深受法益。

老法师开风气之先，采用视听弘法，使佛法得以无远弗届以传播，便利于现代人学习。

为达拉斯学佛社成立二周年纪念，1982年于韩英馆长的促成下，老法师首次访问美国，遂起美加等地海外弘法，于达拉斯成立道场等殊胜因缘。多年来，老法师的弘法足迹遍布世界各国，所到之处皆不辞辛劳，对大众谆谆教诲，施以法语甘露。

明山长老曾劝请老法师开讲华严经，且勉励年轻人，殷切希望他们日后都成为净空老法师。数十年来，老法师大量流通《大藏经》《四库全书》《四库会要》等，分赠世界各地寺院、大学、图书馆。

老法师还设立华藏奖学金，鼓励祖国大陆的年轻学子们勤勉向学，发心传承圣贤教育。图为1994年美国达拉斯佛七法会合影，自1992年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举办第一次佛七法会。此后每年春秋两季，老法师都会到此地弘法。此后讲经佛七法会亦在新加坡等地举办，法缘殊胜，见者闻者皆获益。

1987年，老法师于美加弘法期间，蒙黄念祖老居士自证大乘无量受经解，欢喜无量，于是将大经解在海外大量流通。4年，访问北京，与黄念老相见，念老请师为大经解作序。后老法师亦至黄府回访，二老神交已久。当时中国只有黄念老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海外只有老法师在弘扬，彼此志同道合，肝胆相照。1988年，老法师率韩馆长一行回到阔别近40载的祖国，赴北京拜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二老回安徽同乡，一见如故。老法师建议赵朴老建立专宗佛教大学，培养弘法人才。老法师访问了中国佛学院，并作开示。上世纪90年代，老法师于新加坡培养弘法人才，团结多元宗教的因缘可谓盛况空前。1995年，老法师指导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及净宗学会创办第一届弘法人才培训班，来自祖国大陆的9位法师成为第一届学员，以后连续举办，共主持6届。同年，明山法师到访新加坡居士林，与老法师每日谈心，遂成莫逆之交。图为老法师与新加坡总理千禧年到来之际，联合新加坡9大宗教团体于新加坡博览中心举行连续12小时的祈祷活动。次日举行千禧年温馨晚宴，新加坡纳丹总统等贵宾应邀出席。2000年5月，应中国国家宗教局邀请，新加坡宗教联谊理事会组成访华团，访问中国5大宗教。老法师为访华团顾问，老法师提倡宗教之间要增强交流与合作，组团旅游是最好的方式。宗教访华团还朝礼峨眉山等宗教圣地，且与各个宗教真诚交流合作。参访期间受到富铁山大主教的热情接待，相谈甚欢。此后老法师每到北京都会去看望富铁老，

自2000年起，老法师海外弘法足迹遍布世界各国，泰国、日本、印尼、马来西亚、埃及、美国等等。

老法师与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法缘甚深，极力促成与此弘扬圣贤教育之因缘。老法师的弘法足迹亦远至非洲的埃及，蔚为人类文化宗教交流史上的佳话。2005年，老法师应邀访问美国华府和布希总统见面。同年9月，老法师接受英国女皇 AM 勋衔，由布里斯本总督代表颁发。图为老法师与马来西亚马哈迪总理、新加坡回教哈比哈山长老等的合影，也是佛教和伊斯兰教长老和谐交流的篇章。2003年，老法师访问泰国，参加世界和平会议，期间拜访泰国副总理，得知副总理希望能兴建僧伽医院，但缺乏资金，于是老法师

热心帮助捐赠，建成了此医院。2009年，老法师与时任澳洲总理陆克文会面，陆克文听取了老法师关于多元宗教团结、落实和谐社会等方面的建言。2010年，老法师随宗教访问团访问意大利及梵蒂冈。2011年，老法师参加新加坡十大宗教新年祈福大会。

同年九月参加与马来西亚绿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万人弘法大会，图为老法师与教宗本笃十六世会面。2012年11月，受斯里兰卡总统邀请，老法师一行首次访问斯里兰卡，于总统府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元宗教和谐汇报会，并致辞。老法师建言，在斯里兰卡建立传统圣贤教育和谐示范城，推动社会和谐，实现各族人民和睦相处。

徒，为老法师与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伉俪，于香港国际博览馆举办群书治要论坛，于香港举办三十系念祭祖法会活动。

印尼前总统瓦西德长老是一位慈悲、深具智慧、爱好和平的老人，与老法师的理念、想法、看法非常接近。二位长老时常见面，探讨如何通过恢复伦理、道德、因果、宗教教育，促进国家安定、世界和平。2014年，老法师出席印尼国际回教大学汉学系四库馆获土典礼及马哈迪长老获颁荣誉博士典礼。马哈迪长老见到老法师自证的中国大唐时期治国宝典《群书治要》后，欢喜赞叹，爱不释手。2017年，老法师拜访新加坡回教领袖哈比哈山长老，商讨编辑《宗教经典360》事宜。图为老法师与新加坡各宗教的代表合影，于中华传统文化道德讲堂开示。

这是在展示华严水结晶实验的成果。老法师于欧洲代表净空多元文化教育基金会质证人类文化瑰宝四库全书会要。2015年，应英国信仰联盟总会之邀，老法师出席于伦敦肯辛顿皇家会议中心举办的11大宗教团结大会。

上议院、英国剑桥大学等地发表主题演讲。老法师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强调，化解灾难、促进世界安定和平的根本在人心，必须以伦理、道德、因果、宗教这四种普世教育来端正世道人心。图为老法师于英国牛津马良居士庄园做题为“教学为先”的开示，阐释如何通过恢复传统文化促进世界和平。这是老法师于新加坡弘法期间与各宗教进行交流。时光回溯到2001年，澳洲昆士兰州小城图文巴士成立净宗学院，旨在培养弘法人才及促进各个族群、各个宗教的和谐与团结。2009年，澳洲及亚太地区促进和平与和谐之多元宗教高峰会议召开，澳洲总理陆克文致函祝贺，老法师应邀至布里斯本市政厅发表专题演讲，世界宗教是一家。多年来，老法师在澳洲致力于宗教团结的工作，净宗学院每周举办温馨晚宴，敦亲睦邻，并举办多元文化、多元宗教论坛，效果卓著，得到图文巴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肯定。世界宗教是一家，多元文化宗教之间原本是同体相生、共存共荣的，只有通过恢复各个宗教的教育，才能真正的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安定与和平。2014年9月，老法师邀请果清律师等至澳洲净宗学院举办戒学研习班。在澳洲弘法期间，老法师与基督教、天主教的主教们真诚交流。周末率领四众同修参加净宗学院的温馨晚宴，老法师率众到图文巴当地教堂参加活动。将神圣的真爱在生活中演绎出来。10月，戒学班教学圆满。老法师希望一切人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发挥真诚爱心。在昆士兰大学演讲时，老法师强调要培养有德行、有学问、有爱心的人才，让他们能以上帝神圣的慈悲救济世人的苦难。我们相信，通过宗教团结、恢复宗教教育、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一定能够实现。老法师与净宗学院所从事的和平工作得到了图文巴当地政府的支持与肯定，也得到了当地人民由衷的赞叹。在澳洲弘法期间，老法师参加了英国圣公会和平日祈

保活动，胡文八医院基金会举行的资助经费颁发仪式，且于胡文八达林海中学做主题演讲。老法师希望各个

2006年至2018年期间，率众参加教科文组织与法国巴黎总部举办的国际会议。2013年，参加欢庆卫塞节及佛教与多元宗教论坛，做主题演讲。2015年，应斯里兰卡政府之请，出席欢庆卫塞节及多元宗教多元文化论坛。会议期间，图文巴的代表团分享建构和谐示范城市的宝贵经验。

古语有言，慎终追远，明德归后。多年来，老法师于世界各地提倡祭祖，通过祭祖启发世人重视孝道，落实孝亲尊师、报本反史的传统美德。2013年，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于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冬至祭祖30系念法会。此后，每逢清明、中元、冬至佳节，都举办祭祖大典，虔诚致祭。2016年6月，英国首次祭祖大典及30系念法会，以中国古礼来祭祀全世界各族万姓先祖。威尔士大学修斯校长担任祭祖大典英方代表的主祭官，此后每年都在伦敦和南彼得举办祭祖大典。为弘扬汉学教育，培养师资人才，多年来老法师于各地倡导建立汉学院，以此继绝学传文化。马来西亚汉学院的建立得到大马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支持。2011年，马来西亚汉学院举行动土典礼。汉学院的建立对于汉学的传承与发展意义重大。汉学院师生如同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凝聚共识，共建和谐。2016年9月，应牛津大学副校长尼克·罗林斯教授的邀请，老法师对牛津大学进行友好访问。同年，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先后授予老法师文学博士学位和荣誉教授职位。2016年7月，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正式成立英国汉学院。2017年。

三月，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九个国家的大使和牛津大学副校长等各国嘉宾抵达澳洲，开始了澳洲图文巴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考察之旅。访澳过程中，大使们亲身感受到老法师在图文巴实践了17年的多元宗教团结理念，确实能为社会带来和平与和谐。于是联署提出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为老法师设立永久性办公室的提案，经过教科文组织审查核准，九月此办公室正式成立。同年六月，于英国伦敦和南彼得举行护士习斋30系念及孝亲尊师知恩报恩祭祖大典，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共襄盛举。七月，老法师应邀参加于威尔斯举办的和谐食物和谐农耕研讨交流活动，查尔斯王子感谢老法师对威尔斯大学和谐博士专案的赞助。九月七日，应查尔斯王子之邀，老法师前往王子于苏格兰东艾尔郡的庄园会晤。王子对老法师远道而来参加会晤深表感动。九月二十五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于法国巴黎正式揭牌成立，净空老法师任永久荣誉主席，净空之友社之门正式开启，象征着老法师数十年来所宣导践行的和谐理念和方法得到了认同，并将传播于世界各地，以其端正世道人心，促进世界和平。26日起，老法师参加教科文组织国际和平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劝导世人放弃恶性竞争、斗争、战争，人类会有享不尽的福报。2018年，92高龄的老法师远赴新加坡参加多元宗教交流会，于发言中强调振兴宗教教育与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并捐赠资金给宗教联谊会。二月中旬，老法师于马来西亚汉学院参加除夕团圆宴，与师生们共迎新春。五月，老法师于日本参加孝亲报恩祭祖大典，日本前首相鸠山先生伉俪应邀出席。六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首次于巴黎总部1号大厅举办30系念法会，祈求世界永无战争，社会永续和谐。八月，于英国伦敦南彼得举办孝亲报恩祭祖大典，以此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亲善和谐。九月，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为期3天的2018国际和平大会，这是净空之友社首次协办和平大会，以神爱世人为主题，

于八场讨论会上发表超过30篇重要讲演，且设立两大和平特展，举办全球祭祖大典。此次和平大会凝聚了全球和平爱好者的力量，齐心协力建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和谐家园。2019年春节，老法师莅临台南极乐寺，与来自祖国大陆世界各地的嘉宾们共度乙亥新春佳节。四众弟子以国乐、京剧等各种艺术形式表达对老法师弘法60周年的感恩与祝贺。回顾弘法60年的足迹，老法师始终谨记老师教导，落实佛陀教育，深刻体会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种享受源自于落实老师所说的看破放下，自成感通，从而成就了欢喜自在的人生。凝视着这位慈悲智者的灿烂笑容，令人忘却凡尘，杂念顿消，就如同一朵清净的莲花，朴实无华，光照四方。这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慈悲遍法界，善意满娑婆。仅以此片献给净空老法师弘法60周年纪念。

净空老法师弘法六十周年纪念。六十年来，不歇轮普教云众了凡尘，娑婆惑业殊难尽，导作西方光寿人。这首诗是净空老法师六十弘法足迹慈悲倒影的真实写照。一生恪守及落实老师的教诲，老法师以身行言教，做出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最好榜样。1944年，老法师就读于国立第三中学，首任校长为民国第一届高考状元周邦道先生。周校长伉俪爱护学生，视如己出，其言传身教，使学生受益终生。

1953年，老法师认识执教于台大的安徽同乡方东美教授，因求学心切，深获方教授赏识，于家中单独讲授哲学课程，教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从而转变态度，渐深入认知佛法之伟大。同年，老法师认识蒙藏佛教领袖第19世张家姑图克图。张家大师初见面时，

及授予看后放下之传心法要。以此契入佛经境界，受用终身。

1958年，老法师到台中谒见李炳南老居士，依旨老居士学习经教，历经十载，续佛慧命，传承大经，遂以弘法立身为终身志业。1974年，李炳南老居士于台中慈光图书馆开办聂典研究班，共研习四载结业。图为1984年老法师赴台中看望李老师，禀告出国弘法事宜。1959年，于台北临济寺剃度出家，法名觉净，字净空。出家后专心经教，弘法不辍。次年即受白胜长老之请，于台北石浦寺三藏佛学院授课，教授聂典讲座，后应邀至台东讲解吉凶经。此后更开风气之先，于大专佛学讲座授课，推动儒佛教化，度众无尽。1974年，中佛会道安法师率团访问日本。1986年，应祖云法师邀请，老法师每月到凤山莲社讲经，老法师接受大专佛学讲座，学生自证锦旗，中作者为周邦道老校长，老法师于中国佛教会大专讲座授课。1966年，于讲席间认识韩英居士伉俪，遂护持30余载，殚精竭虑，为法忘躯，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

神通一大，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
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遇之。
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
即为宣说。

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依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益。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百也十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

助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

然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
妙相

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助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凡恒，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

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夜应

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

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
化师。

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放，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边奇果，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有旬、20有旬，乃至100000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
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一意为实。

0: 而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住，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 称其形色，宝王礼服，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堂宇房阁，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 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二时，祈佛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得风徐起，垂珠罗网，皆中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 无我住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出其身，暗合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 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 余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有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 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惜，名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 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复次阿难。
1: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识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即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
0: 过出

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

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

父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震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印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

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
至于彼岸。

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摄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

成其宝，恒南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数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

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离你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
摄影

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吉身作乐，重功增艳，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户，今世为物，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
回居教。

不欲修善，临时奈悔；回之于后，将何计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争，生死当知，无谁待者？善人行善，从乐。

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修，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障，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时日时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
自然感激。

向所愿证得，佛所行处，各异求具，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吾班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吾少吾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
深

0: 仙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众，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鼻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 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勤，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妙。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复有众生 虽种善根

做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力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唯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

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六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执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

而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称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称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助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义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80000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页啊，第一行：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这一段只有四句，课题：执经随愿得度。我们从上来一直到今天，都是讲的流通，通常流通不流通分呢，经文都很少。这个经跟别的经不一样，很有大部头的味道，像华严、法华、楞严啊，有着大型的味道，也让我们从这里升起信心啊，这不是小事，这是大事。这四句经文，黄念老注解里的时候引用啊《净严疏》里的话讲：“知思经者，所愿皆得，名流之业。”说明佛法灭尽了，最后这部经还在。说明这个经的利益啊，发现发灭经之后，最后的100年，只有这一部经。这个时间很长，我们这一生呢遇不到。佛的末法10000年，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的前100年啊，那么佛法在这个地球上至少还有9000年啊，还有9000年，所以这个时间还很长啊。百年之后，那是以后的事情，说法灭必然的，尘住坏空，这是自然的法则。啊，地球存在也有年限，科学家都告诉我们，不是永远存在。啊，就像佛经上所讲的，尘住坏空。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不能够避免，有成形成的，宇宙形成的，世界形成的，啊，这个在现在天文学家已经为我们所证明，啊，有一些新的星出现，以前观察没看到，没有记载，星出现那尘，啊，这世界形成之后，一定是有一段期限，那叫诸，啊，宇宙在大爆炸的时候形成。这一个银河系、星系啊，太阳系是银河系里面这个一个组一组啊。那么地球属于太阳系啊，太阳系绕着银河转啊，九大行星绕着太阳转。会不会有灭的时候呢？有，科学家都告诉我们，地球上现在的气候非常不稳定，这是什么原因？那科学家根据物理现象为我们所说明，可是佛经说的不一样啊。佛经上告诉我们，物质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跟今天的科学所说的完全相同。啊，世界怎么形成的？佛告诉我们，从心想生。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啊，古时候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历史啊，决定可靠的三千年是周朝的时候，我们叫信史，就是可以相信啊，三千年之前往前还可以能够找到两千年到伏羲神农。伏羲距离我们现在五千年，伏羲画八卦，中国文字从这开头，这最原始的这个族群在全世界没有第二家。

时候，古圣先贤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确实是风水好啊，人杰地灵。那么这个现象只有佛经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也就是说东方主要是中国啊，旁边有韩国，有日本，有越南啊，这三个国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卫星啊，中国是主，这是三个卫星，他们跟中国往来时间很早啊，最早的韩国，韩国只有一个鸭绿江，不算太远，渡过来就是中国大陆啊，所以他跟我们有3000年的往来。日本要渡过大海，他们跟中国往来在战国的末年2500年前，跟韩国比的时候差500年，全是中国文化。100年前韩国没有文字，用中国文字，越南没有文字啊，越南跟韩国都是第二次大战战后他们在发明他们的文字啊，不再用中国文字了，亏吃大了。中国文字是智慧呀！啊，中国文字看中国的典籍，它就没有份了。啊，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中国，我们要恢复民族自信心。我们的祖宗太好了啊，真有智慧，真有道德，给我们留下这么多宝贵的典籍。在东亚5000年这么长的历史啊，改朝换代几十次，那每一个新政权成立，这历史上可以看到证明，大多数5年之前就颁布礼乐，社会秩序就恢复了啊，只有这一次满清亡国了，民国成立了啊，民国要创新，不学老祖宗，老祖宗东西不要了啊，拼命学西方东西，西化了。还有多少学者专家主张的是全盘西化，西方到底怎么样，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跟西方往来也有30-40年的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民国初年那一些学者专家他们所想象的，西方的问题都现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啊，细心去读古书就明了了。啊，古书里面有一部好书《群书之要》，是唐太宗做皇帝的时候，他是个将军，

二十六七岁做皇帝，不知道怎么样治国，他很聪明，他召集大臣里面学术根基很好的，找了六个人，替他在古籍里面编一部书给他看，这书里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要这个。魏征带头，魏征那时候是首相，用了五年的时间，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他那个时代，典籍里面关于修身的文字，关于治家的家和万事兴，他要我，再关于治国的、治理国家的，再是最后一个平天下。希望世界和平，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友爱，互助合作。唐太宗要这个，他们把它编出来了，五十万字，五十卷，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本子。唐朝亡国之后，这部书不见了。一直到满清，嘉庆做皇帝，日本天皇对中国进贡，也就是送礼，礼物里头有这部书。但是在那个时候，前清盛世，前清。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的前一半，太平盛世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所以没有重视它。唐以后这部书失传了，到清朝时候才看到，也没人重视。我知道有这本书，听老人说的，没见到过。看到这个世界动乱，就想到唐太宗有这一部宝典，找了三年，没消息。最后在这里讲经说出来了，希望听众同学有人知道这本书给我介绍。好像三个月之后，真的有两位同学把这书找到了寄给我，民国初年印的，我相信分量不多。看这个书没人看过，书没有人看过，没有人翻过这个书，字很清楚，纸是很脆了，我交给世界书局印一万套，这一万套送给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目的呢，永远不会失传。这部书留下来了。

目前三十天，可是印出来之后，第二个问题，这个书如果没有人来读，与这个社会还是无济于事，所以就想到。如何提醒大家？这是一部好书。啊，那一段时间，我住在也常到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两位首相给我的是好朋友。我在马来西亚，我们常常聚会。那我把这部书送给他们，告诉他们这书的内容，他看不懂啊。他告诉我，能不能赶快翻成英文？啊，英语他懂，所以把这个书翻成外国文，是从马来西亚开始的。啊，每个星期翻的稿子。先送给他看，也通过他的审查，啊，提供意见来修订，这个书就出来了。现在我们有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这些年来，我在联合国把这个资料发给每个国家大使。啊，也有很多国家把这个送给他们领导人去看，好啊。这几年，我们听的声音很多，中国崛起了，中国将来要领导全世界。有人担心，害怕，怕中国报仇。啊，过去。19世纪、20世纪对中国的侵略记忆犹新啊！我告诉大家，中国人不会报仇，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啊！中国的统一，西方汉学家都有这个说法、看法。这个统一不是政治，不是就武力，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统一。那传统文化一定要复兴。我年轻的时候，虽然长时间失学，没念书，我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关心。我知道这是好东西。啊，现在问题是儒释道三家都没有传人。那就汤恩比的话了。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延伸出来的。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时间都很短，不超过300年就没有了。地球上曾经出现20多种文明，现在只剩一种，中国的文明，就剩一种，其他都没有了。那么中国文明如果这个圣年，我的看法是圣年，这个圣年要不能把它救起来，会消失。为什么？真正念古书的这些人都是70岁以上、80岁的人。

0: 十年之后他们都走了，你想学老师没有了，现在很难找到几个啊！我在台湾找到四个，听说大陆上大概也有四五个。这是危机，我们非常着急啊！前年2015年，我访问了英国，在英国遇到威尔斯大学的校长，他来看我，我们谈了3个半小时。谈到中国文化的危机，他也深有所感，主动提出来，我们办汉学院，我们来培养有能力读中国古文、读中国诗库的这样的学生。这目的是什么？是让读古书的人还有继承人，不至于消失。这是唯一的一个途径。我在伦敦住了9天，回香港回来，我们以为谈谈就了了，没有想到他认真，他比我还热心。他在前年8月到香港来，带着学校董事会的主席，带一个副校长，3个人到香港来住了5天，我接待他，我们5天就谈这个问题，最后决定整干。在威尔斯大学成立一个汉学院，今年上课了。现在是第2个半年。3月间的时候，第一届上课了，现在是第2届，也是3年本科，1年硕士，3年博士，学校一共是7年。7年我们希望能培训，我不希望多，能有30到50个我就很满意了。有能力读古文，有能力集成四库全书。我们终极的目的是希望群书之要唐太宗编的。唐太宗以后还有好东西续藏，叫文书之要，群书之要，唐太宗编的，直到他那个时代，唐以后像隋唐宋元明清还有很多好东西在四库里头，要把它找出来，也就是再去找一遍，搜索一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4桩事情，古圣先贤教诲，唐太宗这个本子没有，再把它补过来，群书之要续编，也是50卷50万字，这要编出来之后，这个100万字100卷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当中的精华，读这100卷书等于把四库全读了，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希望乐观其成，这是大事，这部书 能救国家。
1: 嗯，

能救全世界。啊，我们对中国前途充满了信心，所以希望年轻人真正要发愿，继往开来，啊，牺牲奉献，我们来拯救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不能让它失传，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学习有心得发扬光大，啊，那就是宣讲、著述，用现在的语言来做注解，流传给后世，啊，那就是再去找传人，遇到传人，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世世代代有人继承，问题就解决了。啊，回过头来再看我们这部经，我们这部经是经中之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我们学佛，对佛要认识。才不至于迷信啊！佛教是宗教，宗教等于迷信。这是我年轻时候看法，所以不接触宗教。我是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这是中国近代的大哲学家。桐城派方苞的后裔，他是方苞第16代的后人。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就讲佛经哲学，我从来没听说过。佛经是哲学，我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你还年轻，你不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法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进门来的，进门之后果然没错，所以我对老师感谢。我要不遇到他，我这一生跟宗教没缘。他把我介绍进来，啊，知道这是大学问呢。那以后再看看其他宗教里面所讲的大同小异，肯定了宗教创始人都是最伟大的社会教育家，他们的东西能流传这么久。可是现在一般宗教只有仪规形式，经本研究学习的人少了，那么他也临到危机，将来没有人承传怎么办？那经会念什么意思不懂，这是现在普遍的现象啊，这也是让我担心。啊，我在英国很难得，今年王子跟校长有一份研究的介绍。

拿来送给我看，想办一个伴，和谐波斯伴，和谐波斯什么？实际上就是宗教传教士啊，许许多多传教士，中国外国都有，没有博士学位，他们真有研究，真有学问，真有德行啊，大学不聘请他们，所以他们就想到，这些人我们办一个博士班，让他们来学习三年，都拿到博士学位，啊，好事情，为每一个宗教培训够格的，就是有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传教士，好事啊！我说你们两个发这个心，所有宗教的神、上帝都会保佑你。为什么？你是大公无私啊，为全世界宗教来培训几万人。培训机器的人才啊，我说我很佩服你啊，我赞成这桩事情。最近大概要招生啊，他不是招生，通知每一个宗教选两个学生来读这个博士班啊，估计大概有20多个人，20多个学生，17位教授。这教授我们不能教，那些经典我们也读过，所以必须每一个宗教要选派一个教授、2个学生，3年毕业。啊，这真正是一个很可喜的事情。啊。对宗教，把宗教救了。啊，宗教必须要用中国文字来解释。才能够摆脱迷信。中国文字中有3个意思。主要的。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尊贵崇高，有这3个意思。教也有3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啊，2个字连起来，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所以人不能不受宗教教育。啊，这是西方汉学家说的，宗教教育就是人类最重要的教育。中国的儒家是的，道家也是的，佛成为三家了。儒释道啊，叫什么？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叫圣贤的智慧、德行。这个教育能复兴，能够发扬光大，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啊，宗教教育包括世界上所有不同的这个。国家地区的宗教，你去细细学习它的经典，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中心的概念。啊，核心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个爱字。啊，西方的宗教可以说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大公无私的，

是完全平等的啊，无私平等的爱心，神啊，神的爱，上帝的爱，佛家讲佛菩萨的爱，佛家不讲爱，讲慈悲啊，慈是帮助众生得乐，悲是帮助众生离苦，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叫慈悲啊。所以他有个核心，有个中心点，抓住了就不会走错路。啊，而且我学佛66年，啊，讲经58年，学佛66年，26岁开始，啊，跟着方老师，啊，走的也不错，真的。老师没骗我，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不是财富，不是地位，是快乐啊。是一生守住一个标准，佛家的十善业道啊，不杀生，不跟众生结怨仇，啊，连小动物我们都爱护它，不伤害它，啊，看到它都能生欢喜心，啊，蚊虫蚂蚁，啊，都不忍心去杀它，不偷盗，不邪淫。出家淫欲断掉了，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恶口，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人，这一点做到了，快乐无比啊。一生没有怨恨的人，一生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啊，他回报我，以恶意对我，我爱他，我以尊敬对人，这一生真的快乐无比。老师没有骗我，我感激老师。啊，佛带给我们的真正幸福，后面三个，不贪，不嗔，不痴。你说你多自在，你多快乐，为贪嗔痴生多少烦恼，造多少恶业，不值得了。人生在世100年，真叫一刹那一贪痴就过去，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给自己找麻烦啊，多行善事，一生就做一桩事情，讲经教学啊，讲经跟听众不接触，用卫星电视，用网接网络，好啊，自由自在啊，什么都不用都不要，哎，什么都不缺乏啊，听众很多，我也没有去统计过，我们对这事情并不关心啊，知道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学习，我们都是善友啊，听说我这几年要搞汉学院，这大事，赞助的同学很多，那些人我叫不出名字，我很感谢。

啊，不是你们的志愿，汉学院办不成。啊，汉学院办出来了，现在有一个和谐博士班，我想10年之后，我们可以培训100到200个和谐博士。

就可以办宗教大学。啊，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回归到教育。众神欢喜，老祖宗欢喜，人会长寿啊。我是一个好榜样，我的寿命只有45岁，延长了。为什么延长了？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只知道宗教教育这么好，中国传统东西这么好，不传下去，不得了啊。受害不只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智慧了。宗教教育是智慧，传统文化是智慧，要认清楚啊！智慧不要了，我们就愚痴了。愚痴能干出好事吗？所作所为都是三途，魔鬼出生地狱，大错特错了。啊，我们学佛，学佛能遇到这部经，可不容易。这部经是二战之后才流通的，二战之前还没有。在战争8年当中，夏天居老居士用了10年的时间，把5种无量寿经的原译本汇合成这本。读这一本等于说5种原译本你都读到了。啊，做这桩事情也得三宝加持。啊，真诚恭敬心，十年对我们做出最大的贡献，将来经上讲的佛法，佛的法运10000年前终结之后，这部经最后是什么？是哪个本子？肯定就是这个本子。为什么？这部经呢，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其他的经不保证，就像大夫治病一样，得要药方要对症下药才有效。这一副药不需要对症，什么都管用，什么病都治，保证你健康长寿。难得，所以不容易遇到，遇到要庆幸的。我相信这部经花了30年的时间，前面30年。半信半疑，怎么相信的呢？我讲华严经，这是大乘教之第一部大经，90卷，讲到善财童子53参，文殊普现，他们怎么成就的？原来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成就的，太稀有了。我读到这个，我赶紧回头。为什么？那些大经大论我学过，我也讲过不少。这聊生死出三界没把握。这个法门能有把握保送我们进去，我要把它舍弃了，那我是自己造孽了。
自己

持，所以我把大姐大人通通放下。啊，85岁以后，活多少年，专讲这一部经，专弘这一部经，专修这一部经，我来带头做个榜样。不是迷信的，确确实实是佛陀，而且是诸佛如来，不是一尊佛，每一尊佛度化众生，这个法门都是最后的一招。只要你肯信，不怀疑，你真的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太好了啊，保证你这一生成功，绝不会让你失望。我们到哪里去找啊？所以这部经多念，我讲过14遍，这是第14遍啊。前面10遍我没有用注解，完全讲经文，讲过10遍。啊，后面这个4遍是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我跟他见面在美国，他那时候刚刚写成，带了一部样本带到美国，碰到我了就送给我。我当时就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我这干什么？我说没有版权，我就印了，我到台�湾去给你印，印10000册。他非常欢喜，没有版权。啊，我说好，有版权我就不敢动了。啊，所以第一版就是10000册精装本。以后印过很多次。现在学习这个本子很多，我非常欢喜。啊，老居士已经往生了。啊，他大概大我10几岁。佛门的大德了。啊，当时在世，他在国内弘扬这部经，我在国外弘扬这部经。读这部经讲这部经，也就是我们两个人啊，遇到之后无量的欢喜。啊，所以这4句你看看这经文，岂有众生啊，这众生里面有这么一个人，知思经者，遇到这部经的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随意，随你的意思，随你的愿望，都能够满足。啊，都能够得度。这个得度是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去了，将来在极乐世界做佛，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在十方世界见到有缘众生，你都会现身说法，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啊，这个注解我们念一念啊。经言书里头这一段，执思经者，所愿皆得，说明留之业，就是最后留100年，利益无量无边。佛法
佛

法灭尽后，百年闻者还能够得利益，往生净土，何况现在何有不生，哪有不生净土的道理啊？书的意思，这是黄念祖的话。欲思尽者必满本愿，实乃证明独留此经的理由。至于法灭之时，文经尚能得法益，往生极乐，何况现在文经新收之人，言犹不生西方之理。这句话中特别提醒同学啊，故书序云：“定得往生。”这个语气完全肯定啊，丝毫没怀疑，你一定得往生。啊，莫是疑虑，劝我们决定不要疑惑，决定不要去打妄想。啊，经上讲的句句是实话，得度是度生死之海。换一句话说，我们现在人有生有死，到极乐世界生死没有了，个个无量寿。啊，是真的，而真涅槃，涅槃是成佛。啊，海比喻生死，彼岸比喻涅槃，超越生死。中流而登涅槃之彼岸，故曰得度。这部经怎么修法？欧耶大师教给我们真信，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帮助我们成就我们，每一愿都是真的。我们只要信，一点怀疑没有。啊，要发愿，愿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就之后，再可以游历十方国土，帮助诸佛教化众生，所以叫得度啊！啊，有信有愿，条件就足了，剩下来一个念佛，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你就拿到保证书了。你跟阿弥陀佛的缘真成熟了，啊，别打妄想，这个世界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经给我们讲的详细，假的放下别认真，真的抓住别放松，我们就成功了。啊，所以经的幕后第四十五，独留此经，说明为什么要留这个经。这个经是保证书，啊，让末法众生个个都能成就。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2页倒数第四行啊，课题：叹信受舍难。这一个叹字是叹息的意思，也有赞叹的意思。啊，信受前面所说的实实在在很难，佛陀说这些话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经文或是听到这句话有很深的感触，似乎释迦牟尼佛就在我们面前为我们宣说。末法第二个1000年的距离，佛陀当年在世那是正法3000年的，3000年的今天，佛法遇到的难，不是一般的难，是很严重的问题啊，难行啊。我们看经文。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未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故是难。这几句话一直都说着难字，我们今天遇到了无比的幸运。怎么样呢？是不是真的心受奉行？如果是真的，那就恭喜你，你实在是佛陀释迦弥陀所称赞的难中之难，
你真难得了，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那如果我们不能降伏习气，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你遇到了这一生也不能往生，也不能成就，那就是此地讲的难中之难了。我们看下面念老的开始，又名叹息，闻经信受，为难中之难呢。听了怎么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啊！啊，信愿持名这四个字，他缺少，缺少一个都难成就，四个都缺少，四个字都没有，那这一生这个缘分错过了，你没有抓住，空过了。释迦牟尼佛看到了，阿弥陀佛看到了，在这个地方说出难中之难。我们接着看下文，定人至今之难闻，生敬重稀有之心。我们听了有没有生起对这个经典，对这个法门生起稀有之心啊？这是敬重啊，稀有。心事出心于事，自持记里面说佛神充满，随无显现，事生常灭，事现生灭，整皆群品啊，群品就是人品类不齐，有善根深厚，有善根浅薄，有聪明才智，品类众多，都是佛菩萨度化的对象。据娑婆所见，这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3000年前出生在这印度啊，诞于王宫，他生在帝王家，贵为太子，啊，厌世修行，降魔。

这个降魔就是放下一切烦恼习气。魔里头最大的魔是烦恼啊，叫烦恼魔。折磨你，让你没办法成就啊，所以出行于世，下面是念老的话：盖为佛身变法界，无有来去。三际亦如，本无生灭。三际是过去、现在、未来。这几句话的意思很难懂。佛身确实变法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给一切众生感应到脚，所以你念佛，佛就现前；念菩萨，菩萨就现前。为什么我们念了这么久，佛菩萨没有现前？我们念的不诚恳，念的没有恭敬心，不相应。为什么没有恭敬心？念佛里面还夹杂着念头，所以没有感应的啊。念佛如果是一心称念，没有一个妄念夹杂，就有感应啊。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杂念？这是烦恼习气，烦恼习气太重了。你看我们念这一声佛号，这么短的时间，阿弥陀佛，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每一个字里面都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真难呐、啊！为什么难呢、啊？烦恼习气难断呐、啊！啊，下面这几句我们要记住，这是事实真相，不是假的。佛身、法身、变法界。应化身也变法界，我们每个人跟佛没有什么差别啊，每一个人都有法身，你的法身也变法界，佛身也变法界，佛觉了，我们迷了。如果我们觉了，我们也立刻就知道自己的法身变化性，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遇到有缘众生，什么叫有缘？心地清净、平等、觉而不迷。我们经体上说的，这就有缘。遇到这样的人，清净平等觉的人，他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想见佛，佛就现身，没障碍啊，证明佛身变法界无有来去啊。来去我们今天见不到佛，见不到菩萨，是自己的业障

我们接着说，三际一如本无生灭，智慧应机多化了，故现出生王宫，出家修道，降魔成佛，此即所谓现世。啊，出现于世。为什么要这样做？做个榜样给我们看，根性立的，过去生中修积累积的功德很深，这些人一看到这个现象，他就觉悟了。有没有？有啊！啊，这些人都是菩萨、罗汉化身的，他们知道啊，他们来干什么？帮助佛教化众生。佛是主讲，他们是助教。根立的人不必很长的时间就开悟啊，得定开悟啊。像世尊当年在世，啊，弟子1255人，那都是根熟的众生。不必听佛说法，啊，看到佛一举一动，他就明白了。上上立根之人，没有生灭，实现生灭，这是只为因机度化。现出生在王宫，出家修道，降魔成佛，此即所谓现世。难知难解，不常见的。释迦牟尼佛出世灭度了，下一尊弥勒菩萨要到这个世界上来实现成佛，时间长啊，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好多次的沉住坏空才有一尊佛出现。所以佛出现在世间真的是稀有难逢啊，难遇到，只是遇到，难见到啊。我们今天算不错了。

净严所里的说，明知佛难，生当佛时，名叫知，这就是遇到了。你生到这个世界，正好佛在世间教化，跟释迦牟尼佛同一个时代人。

有缘遇到，稀有难逢啊。见到佛了，听到佛讲经说法，啊，诸佛经道难得难闻，这说明法难闻，佛难遇到，于中先明经教难闻，守得经卷，明德。耳听乐闻，亦可以领诵名之为德，耳参成闻，这多难啊！所以说，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亦为难。善知识有个注解，云古有一导我善道啊，引导我走善道。知是知心，心真诚善良，识是认识他的相貌啊，如法华文句里面所说的文明为知，践行叫识，叫知识两个字。啊，识人，应我菩提之道，明善知识。啊，一是立业了，帮助我认识菩提大道，帮助我学习菩提道，帮助我成就我菩提道上一帆风顺，这都叫善知识。故知，知识两个字，是知心、识心之意。啊，善知识也称之为善友，相识相知，导我于善之人，称为善友。就是善知识。又圆觉经大疏说，有几句话解释善知识。善的知真实妄，这个意思深啊，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知真实妄，知病实药啊，知道你病在什么地方，也知道用什么方法对治。这样的人，明善知识，念老师是为能了别真妄，通达真迹，知众生根，应病于药，明善知识也。这几句话很不容易啊，通达真迹是对佛法通达，了别真妄，哪是真的法，哪是假的。现在这样的善友很难找啊，现在这个时代善知识越来越稀有了，越少了啊，为什么？

学佛的人很多，都学佛的形式、外表，也读经，经里面的意思不明了，也遇不到善知识，这都叫业障。要学佛，首先得消业障，消业障也要靠善知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哪些是业障，换一句话说，修行无从下手。我们在一起学习，讲得很多，毛病、习气很多，这不是一生造成的，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来，熏染成了习惯了。六根，真的修行人都知道，怎么个修法？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事，那是什么？般若智慧。如果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随时很快的就起贪嗔痴慢，就起妄想分别执着，这个麻烦就大了。这是众生六道轮回的因呢，真正的因呢。我们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一接触是不是就起贪嗔痴慢，就想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叫业障。障碍什么？障碍我们的清净心、真心，障碍我们的平等心，障碍我们觉悟的心。清净平等觉是真心，真心迷了，真心里面有严重的障碍，变成了妄心，妄心造生死轮回造业，真心才能往生极乐世界。于是念佛不能往生，原因我们明白了，明白之后重要的是细心的观察，高度的警觉，这些妄想杂念一出现，立刻就把它降伏，不让他继续，这叫修行，这叫功夫。古人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头起来是正常，为什么？你是凡夫，你有业障，

这是正常。起来，随他起来，要觉悟。你觉悟的太迟了，你觉悟他已经造业了。啊，觉最好的方法就是佛号，阿弥陀佛，妄念一动，一句阿弥陀佛起来，把他压住了。把它转变了，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无比殊胜的法门。念经也好，啊，像《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能够在业障现前的时候，立刻提起这两句经文。马上就压下去了，会用啊，用在对治烦恼啊，对治起心动念呢、那么这些人教导我提醒我们，都是我们的善知识。下面安乐集以法句经里面所说的佛言善知识者，什么善知识？能说身法为空无相无愿诸法平等无业无报无因无果，究竟如如，住于实际。这些话了，真的是有深度，句句都是有深度。说的怎么样？我们听不懂啊。什么叫空？什么叫无相？什么叫无愿？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你身上周边拔不掉的，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假的怎么样？放下。真的要提起啊，最明显的就是念头起，随他起吧，把念头集中在佛号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念掉，一扫而空，这就对了。这是对付烦恼习气的好方法，用经文经句，用佛号，啊，或者是用方法很多，就八万四千法门，啊，决定要求决定。要把烦恼降服住，正念升起来。读经是正念，念佛是正念，念菩萨也是正念，养成正念的习惯。

我们再看下文。然于毕竟空中直然建立一切法，是为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是佛陀，这个善知识是菩萨。下面接着告诉我们，善知识者是如父母，我们菩提道上要依靠他。养育汝等菩提圣故，善知识者是如眼目，能见一切善恶道故。善知识者是如大船，能运汝等出生死海。善知识者是如环神，能玩汝等出生死故也。盖今佛云：一切众生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勤精善知识，请问法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菩提是觉，三翻作正，中国意思是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是无上。无上正等正觉是佛所证得的，菩萨跟他接近还没有真正得到，是等觉菩萨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圆满成佛了。下面是有法华经妙庄严王品里面也有这段话：善知识者是大因缘，所谓化道令得见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一句在大乘经里面很多，到处可以看见佛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通常把它省略的叫发菩提心。这句话原本的意思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翻成中国的意思这叫菩提心。菩提是觉，法华经里面说的也是讲到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们看底下这一段：于真菩提当求善友，求友之道应如圆觉经所说。末世众生降发大行，求善知识，于修行者当求一切正知见人，心不住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虽现尘劳，心恒清净，是有诸过，赞叹反省，不令众生入不虑矣。求如是人，则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彼经是曰：欲求善知识，首须求具正知之见之人。

提醒我们，有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到哪里去找真善知识？如果不是善知识，他把方向导错了，不是走的菩提正道，很大多数的都走向三恶道啊，很麻烦的。三恶道里最可怕的地狱，又引我们入地狱道的太多太多了啊，到处都看得到啊，啊，引导我们到三藐三菩提的太少了。没看见的啊，这是我们现前的社会，所以我们成就难。首先我们要培养一个有能力观察善恶是非邪正，要有这个能力，先度自己，再帮助别人。那如果自己不先干，你讲给别人听，人家不相信，人家先看你的样子，再听你的说话。啊，那么什么是正知见人？心不住相。什么叫住相？住相就是住相了。你所看到的，你记在心上，你忘不掉。为什么？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明白的人，有善根的人，他知道所有现象都是假的，他看到了，看得很清楚，看得怎么样，不放在心上叫不出相啊，心上干干净净，啊，住相的时候是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它有取有舍，取舍都错了。为什么？像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取它干什么？你取不到啊！那舍什么？根本不需要舍，根本就没有，不存在嘛！你舍它干什么？没有取舍啊！不生好恶，不会在见色闻声产生你喜欢他，你讨厌他，没有这个现象，这都是妄想，都是错误。啊，为什么？你的心被染污，你的心不清净，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平等心里头没有高下啊，是非高下通通没有啊，见色闻声心是定，心是清净的，清净心现前好啊啊，这就是三藐三菩提。何谓正知见？圆觉大师里面说，善大觉心，不因修身，觉则无疑名正知心。

当时通达，通达什么？觉性。不是修行所生的，觉性是自己本有的，这个要知道，本有的现在被无明障碍住了。

的是妄心，阿赖也是。啊，觉心就是真如自性，就是真心，记住真心本觉与修行不相干，那不是你修它就有，不修就没有。但是这些话不能听错，听错了麻烦可大了。啊，这是叫你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觉心，晓得它是本有的，只是现在不觉了。现在生烦恼，不生觉心。我们只要断烦恼，不要断觉心。只要断烦恼，觉心自然现前。觉心现前，就是所谓开悟，有大悟，有小悟，有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大悟小悟与觉心通通有关系，就是你的障碍去掉一些了，觉心现出来。再去一点，觉心大，现的大了，就这么个道理。虚妄假的不去理他，也不必须明了就对了，就正确了。啊，他是假的，你也不需要去着相，也不必须远离，远离也是相。啊，都是在迷，都不是觉，觉去了没事，有事还是不去，没事是去啊。这些话要听清楚，要搞明白啊，不能够囫囵吞枣。啊，就是下面写的好啊。这个圆觉大师里的这句话说得好，善大觉心，不因修身，很重要啊，不是修身，抉择无疑，你选择没有疑惑，这叫真知心。觉心者，心觉妙明也。楞严经上佛常说啊，觉心是什么？心觉妙明。心是自性，自性本来是觉的，本来是明的啊。明上加个妙，告诉你它是自性觉。他这个名不是修来的，自己本有的，只要障碍去掉了，他就放光，他就遍照大千世界。所以善能通达，本有心觉啊，本有心觉，心是觉。觉而不迷，识是迷而不觉。教下有所谓转识成智，把我们迷而不觉的识六识眼耳鼻舌身再加个意，
这前面六识

第七，摩那。摩那是染污。第八，阿赖耶。阿赖耶好像资料库一样，无量劫来，所有你这些妄心里面的东西，通通装在里头，像仓库一样，啊，装在这个里头。它变成了六道轮回，变成了生死苦海，轮回很难出去。啊，转世成智才能出轮回。轮回是妄心变现的，啊，觉性是真智，所以佛教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什么是真心？诚意真心，儒家讲的，就是佛法讲的真心。修行要在这上下功夫，啊，处处处事待人皆无用真诚，不用虚妄，这就对了。啊，真诚帮助你正心，帮助你回归到正心。啊，希望我们在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用什么？诚意正心，就对了。儒家用这个来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天下太平。中国传统文化太好了，不能不学，不学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必定要学，哪有不接受圣贤教育的道理？啊，善的，不比人骄傲，无私自通啊！怎么通佛？放下了一切烦恼，放下一切恶业，就通了。儒跟佛在这一方面讲的完全相同。儒家讲格物致知，格物是什么？放下欲望啊，致知智慧出现，都从这下手的。所以下手是相同，成就果报一样啊。中国人称圣人，印度人称佛陀，圣人就是佛陀，佛陀就是圣人，是一不是二。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走菩提路，看破放下，意就成，心就成。啊，到一成心正就生锈了，身心健康，你这一生才能快乐幸福啊。我们要身心健康，

0: 从大学中庸学习，从大乘经典里面学习，好啊，真的能达到，能满足你的愿望。啊，我看孔子就像佛陀一样，看佛陀像孔子一样。他们下手处相同，果报也相同。啊，无疑是于第一义而不动，心不住相。啊，第一义，这是佛学的名词术语，不好懂。啊，我们这个资料里头有。诸位可以查查看，第一，佛学词典也有。第二是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个时候如如不动啊，菩萨所修的，主要就是要到第一。心。不住相，大俗曰：“言心不住相者，立凡夫烦恼境界。若有少分当前见面住相，乃至菩提涅槃，尚不取着，何况世间梦幻境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一次我们从心不住相这个地方看起。好，1074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从这学习。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实众生于修行者，应当尽命共思善有，思善知识，这叫我们求善知识。这段经文如果真的搞明白了，搞清楚了，功德利益无比殊胜啊！为什么？你真正有慧眼，有真诚心，认识善知识，奉祀善知识，这是对善知识的恭敬。他时时刻刻在指导你，在帮助你啊。那么迷惑颠倒的凡夫，他不认识，真正觉悟过来了，真正回头了，才晓得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友。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都帮助他，都成就他。我们读了之后很感叹，善财好运的，怎么遇到这么多善知识？没有想到我们比善财更幸运，他才五十三，我们不止五十三的。从早到晚你看到多少人多少事，你就想到不止五十三的，就是不认识。你要认识他，都是现身说法给我们做榜样。好榜样要学，坏的榜样要反省，我们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奉事善知识才叫圆满呢。下面告诉我们，真正恭敬善知识者怎么恭敬？是不是给他行礼？不是的，守在如教奉行。

后头这句话，此亦甚难。故曰：闻法能行，此亦未难。听懂了，听明白了，真干了，这就是闻法能行的啊！真干就是真修，真修后面就是真的正果。啊，难是什么呢？烦恼习气放不下，知道错了改不过来，原谅自己的过失，

依然如故，回不了头，通通在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所以一切法，包括净宗在内，都是建立在看破放下的基础上。看破比什么都重要，看破你才能放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什么叫看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看破了。别当真啊，当真就错了。为什么错了？它本来是虚妄的，你怎么能当真？啊，今天我们得力量子力学家的帮助，让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物质现象统统是假的，根本他们就不存在，他们只是一个幻象，我们误以为把它当真。啊，什么是幻象？佛在经上也换一句话，三千年前佛说法就说出来了，今天量子发现跟佛说的一样，那就是佛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相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那么这个相的心想多长的时间？是一弹指的，不是一秒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的，哪一个像是真的？你要说真的，它没有了，它消失了。啊，像灯，电灯一样，闪了一下，就没有了。啊，第二个念头不是第一个念头。第三个念头不是第二个念头，每一个念头生就灭了，我们可以说生灭同时。啊，一弹指有32亿8000次，哪一次是真的？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真的只有发生，发生没有相。啊，如如不动，它不现象的时候，那是发生，那是真的。真的什么都没有。假的呢？假的虽然有，它根本不存在。它寿命太短了。啊，一个念头里面有32亿8000是什么？10万，32亿8000呢？我们把它算出来，320兆。一弹指，320兆次的生灭，哪一个生灭是真的？我们才动念头，念头没有了，不在了。
念头是假的，所以物质现象、万事万物不是真的。这是看破，看破之后再也不想这个事情，假的。啊，你还会放在心上吗？不会了。心上放这些妄想，其实是你自己以为放在心上，心上可真没有。善知识，难遇难识，在1076页，闻法能行，此亦为难。盖善知识，虽难遇难识，今信求得，这真的，真的是难遇难识，不认识。我们很幸运遇到了。啊，遇到了他走了，他不在了。啊，我遇到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十年。啊，黄念祖老居士，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在美国。他一生只去过一次，在美国住了一个月，那时候我们没见面，他忙我也忙，我们是通电话。啊，回国之后，在那个时候我每一年会看三四次。啊，到国内去干什么？就是看善知识。啊，学习无量寿经，善知识走了，今天我们遇到的是他的遗教，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集大经。念老为我们详细注解，他知道这部经这个注解会留在末法最后100年才会消失，使命重大，万年一心一意把这桩事情完成。收集的资料非常丰富，我在他房间看到过，真正是感应不可思议。我说这些书将近200种，你从哪里找来的？感应的不可思议。所以下面说精心求得，非常幸运我们求得了善知识。啊，倘于善知识所示不能信受奉行，则良医所受，如是则欲同为欲，故于善知识教应闻而能信，信而能行，是为甚难。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6页，1076页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上面语诗文经欲善知识文法能行均极难得甚为稀有，这些话在这部经里面自始至终说了很多遍，变数越多说明这一句话越重要，一定要静心听讲。听明白了，依教奉行，从此这里所说的遇佛不容易。在这个大世界里面，几千年的历史才出现一个不是每一个世纪都有的，那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只有12000年，12000年前没有，12000年之后也没有，你要刚刚好出生在这个阶段当中有佛法弘传的地方。文法难现，接着前面遇佛文经遇善知识文法难现，通通都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叹之为甚为稀有啊。真的是稀有啊。可是有些人他一接触他就相信，他就能信，这种人不多，在历史上有记载。为什么他难我们不难？每个人过去生中，这人不是一生，告诉我们人有前世，
有今世，有后世，又有来世，我们会不会真的死去消失在这个世界？佛告诉我们，没有，你只是把这个身体丢掉了，灵性存在啊，那是真的你自己，身体是假的，不是真的。那我们知道佛门里面最重的戒律是妄语，佛的话没有一句是欺骗人的，佛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佛告诉我们，生命是永恒的，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打转了，堕到六道里面来很不容易出去。那佛告诉我们，修到什么程度，你脱离六道轮回了，要证阿罗汉果，可不是容易事情。阿罗汉是自度了，他脱离六道轮回，他如果在六道轮回里面，那是跟菩萨一样，是来实现的。为什么要实现？帮助有缘的众生，前世家亲眷属好朋友，这一世他证阿罗汉了，看到我们还在六道的受苦，有缘，有缘，有缘就能相信，所以他就又来实现，来帮助我们，这是大慈大悲。佛教出现在世界，目的何在？无非就是经论上常说的，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众生苦，怎么样让他帮助他出苦，得到幸福快乐？跟儒家教学的目的没有两样的。而且许多理念方式很多都是相同的。那学佛首先就要肯定我们没有生死，这是跟你讲真话，生死是假的。为什么会有生死？刚才说的原因，那不是这个原因呢？不是原像我们就不是这个原因。阿罗汉以上的菩萨佛是为众救度众生而现身的，到这个世间来投胎，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拔相成道。一生分为八个阶段，说得很详细很清楚。其实佛告诉我们，在佛法当中跟你说真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话不是假的。你为什么能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佛是什么意思？佛是完全觉悟，没有丝毫迷惑，叫大觉世尊。这是世间最尊贵的人啊，他不迷惑，他聪明啊，他有智慧啊。事出世间法，他全明白。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是你自己本性里头本来有的，不是从外来的，所以大家平等。什么造出不平等？
烦恼，烦恼就是障碍造成的不平等。啊，佛跟我说，烦恼大分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叫无明，无明人就是无知啊，没有智慧。第二种是尘沙，尘沙是比喻，就是你的烦恼习气太多了，无量劫一世一世累积下来到今天，太多了，说不清啊。用尘微尘灰尘用沙来比作比喻啊，尘沙烦恼啊，见思烦恼是你把对一切问题一切事现象看错了，是见；想错了，是思。啊，你的认知都是错误的，都不是真正的。你比如我们讲生老病死，我们怎么能说它不是真的呢？它确实不是真的。啊，这个要对佛法再稍深入一点就了解。啊，佛门里头没有生死，换一句话说，所有对立的佛法里都没有啊，对立的可多了啊，我跟人对立，我跟山河大地对立，啊，对立就是有长就有短，长短是对立的，高下是对立的，智与无知是对立的，凡夫圣人是对立的，这些对立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那佛为什么这样说？不这么说法你不懂，你无法体会，所以要用众生的知见给众生谈佛法，慢慢叫他放下，通通放下了，他就开悟了。啊，开悟，常讲修行则开悟，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的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啊，就开悟了。啊，用什么方法修正呢？看破。放下，你看，释迦佛一生这样教人，孔老夫子也是如此，儒家也是叫看破放下，名词不一样。大学里面所说的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放下，啊，物是什么？我说欲望、物欲。你要想真正做学问、开智慧。先把你的欲望放下，就是格斗啊，啊，跟你的欲望去打一仗啊，打胜了，把它放下了，不再理会它了。这个放下之后，自信里面的智慧就现前，就叫智智。啊，所以智慧是本有的。慧能大师讲得最好。他是中国人，唐朝时候人，啊，不是从印度来的，而且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他开悟了。他怎么开悟的？放下了。那开悟的缘分，都记在《坛经》里头，《六祖坛经》。那我们读《坛经》就知道了。

啊，开悟的缘是五祖要传位啊，五祖知道能大师开悟了，他知道，别人不晓得啊，只有慧能自己知道。要传位，吩咐大家做一首偈子来看看，谁开悟了，这个祖师的位置就传给谁。啊，大家都认为神秀。啊，神秀是五祖的大弟子，常常代替五祖跟大众说话。那肯定是他们，没人敢写。笔者神秀写了一首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写的啊，大家看的时候非常赞叹。五祖去看了看，也很赞叹。这个偈子传到能大师。能大师一听就知道他没开悟，他着相，这前面讲他着相啊，做了佛法的相，佛法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你要把它丢掉就开悟了，丢不掉的时候永远拘束在里头，就错了啊，所以他把这偈子改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时候就一改正过来之后啊，整个道场的时候都震动。五祖听到了，赶紧跑过来，拿着草鞋，把这个偈子擦掉，告诉大家也没开悟，大家平息起来。我祖说没开悟，啊，这个动作完了之后，我祖在下午巡寮，巡寮就是方丈住持，一个月当中至少有个两次，把整个道场都看一遍，叫巡寮，啊，统统跟检查一遍，好像是检查一遍。看一遍啊，他巡寮的目的干什么？目的就是跟慧能递消息啊，能大师在对方里面冲迷破财受苦活啊，我们看他人冲迷的破财啊，实际上他在那里修禅，他成就了，看，确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无所用这招，用巡寮，到对方就看他，大家不在意，然后问他：“米熟了吗？”那米早就熟了，还没筛，就差这一道了啊！实际上，无足问你米熟了没有？你是不是已经见现了？明心见性？他说是的，还没有人给我证明。真正意思在这里，没人听懂。啊，无足用拐杖在他对子上敲了三下，走了。那三下慧能知道，三更今天晚上三更到方丈室去找他。又会呀、巡寮是又会呀、晚上三更果然方丈室的门没关，一推就进去了，他就进去了，无足可欢喜啊！啊，默契他完全知道啊！啊，问他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说了二十个字，

子说行了，衣钵传给他。半夜小船预备好了，叫他赶快走离开，躲藏起来。那为什么？嫉妒障碍的人太多，不服我啊！你不认识字，是个卖柴的人，怎么祖师把位置传给你？哪有这种道理？这不服啊！你就晓得事情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他躲藏了15年才出来，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化了，忘了啊，再出来。大富无祖的20个字，就是自信、真心啊，明心见性，信就是真心。我们起心动念是妄心，妄心造业，真心成佛。啊，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何其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是清净的。会不会染污？不会染污，染污是妄心，真心哪有染污的？啊，佛菩萨、阿罗汉用真心，六道凡夫用妄心。就我们讲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叫妄心。用妄心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妄心产生。啊，自信是天真，是自然的，不是你修来。只要你放下妄的，真的就现前。就这么道理，所以他本来清净。那么我们今天心不清净啊，起心动念、妄想、分别、执着，不知道有多少。啊，修佛经都把它记得牢牢的放在心上，错了。经和经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佛法在外呀，所以佛法也不能着，一教修行不能着相，这就高明，这就是真正相应了。啊，否则的话，用凡夫的这个心态方法去学佛，佛法，佛法全程变成世间法，那不是佛法。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本自清净，本无烦恼。啊，第二句话，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这个环境，是生灭法。昨天能不能再回去？昨天事情过去了，过去就没有了。为什么？生灭法。再往近处看，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前面一个小时再不会回来了，没了。啊，再一分钟，再一秒钟，你能不能把一秒钟让它住住？不可能。前一秒灭了，后一秒生了，所以叫相续法，是假的，不是真的。佛在经上告诉我，这是佛经的科学。啊，起心动念，一弹指，一弹指的时间很短，有多少个念头？这生灭法，经上跟我讲的，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这用这个做单位，多少个一百千呢？32亿100千，我们乘下来，320兆，一弹指，一弹指已经
320兆次的生命，你怎么说的是真的？那每一个妄念生了，马上就灭掉了。第二个妄念起来，第二个妄念跟第一个妄念相似，不完全相同，没有完全相同的，假的。这种现象，佛灭后3000年到现代，量子力学给我们证明了。佛在3000年前就讲了，现在才发现的，真的。所以佛法，方东美先生告诉我，是世界上最哲学的最高峰。我相信20-30年后，科学家会肯定大乘佛法是科学的最高峰。那么佛法我们就知道，佛法的内容是什么？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是高等科学，是高等哲学，才把它搞明白。那说经读得很熟的时候，听量子力学家做的报告，我会点头啊，没错啊，佛是这么说的啊，就不生不灭是真的。我们的真心不生不灭，我们的妄心有生有灭，你要把这搞清楚搞明白。第三，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所以智慧不要学，学不到智慧呀。学知识可以学，知识学智慧学不到，智慧是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那换句话我们明白了啊，所谓诸佛菩萨，他们就是本来有的自信，他开发了，他没障碍了。那凡夫呢，本来有的智慧啊，完全被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识烦恼这三大类烦恼把它盖覆住了，一层一层的透不出来。啊，像灯，点灯本来是光明的，我们用个厚底板把它遮起来，它光就透不过来，是这么个情形的。所以人人都能成佛，只要你肯放下，你把见思烦恼放下了，你就证阿罗汉果。啊，第一个目标你达到了，就生死轮回没有了，解决了。啊，再上一层，你能把尘沙烦恼放下，你就是菩萨。你住在极乐世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做菩萨去了。再提升一层，把无明烦恼放下，成佛了，就是究竟圆满。圆满什么？自性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一切法的时候通通具足。所以你能够自在现象啊，跟众生往来，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可以现什么身；应以佛身得度，你现佛身为他说法，他接受了，依教奉行，他也会成就。所以佛法是真正平等法了，佛所有的我们全有啊，只是他用得很自在，我们是有透出来。那佛教我们从哪里下手？从哪里起步？从看破放下。是先看破还是先放下？这是我早年学佛见张家大师头一天，我向他老人家请教的啊，他告诉我，

烦恼障重的人，从看这个放下下手，烦恼障重的人，所知障重的人，所知障重，你知道东西很多，你读的很多，学的很多，那全是障碍，让你的自信不能放光，啊，那怎么办呢？要从看破下手。啊，你要再慢慢的，先放下烦恼障，慢慢有一点智慧，啊，再逐渐逐渐的加强看破，啊，了解事实真相，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到什么程度？到菩萨的程度，就得大自在了，比阿罗汉自在。阿罗汉还有放不下的东西。啊，菩萨放下了，跟佛一样。啊，佛放下了，菩萨放下了，所以我们晓得，能大事，他能成就的，就他放下了，他没有烦恼，很单纯。啊，后面他后头还有两句话，第四句。何其自性，本无动摇，真心是不动的。我们这个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叫动摇，这是妄心，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要什么？如如不动，所以要修慧定，八万四千法门通通修定，只是方法不一样。啊，戒定慧是你自己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只要你把它找回来。啊，戒律最重要的戒律，无戒是善，不杀生。为什么不杀生？众生跟我是一体，我从哪里来的？自性变的。这个动物从哪来？也是自性变的。花草树木还是自性变的，山河大地都是自性变的，万物与我一体，这是真的。你能爱万物，就是爱自己。这句话，不但佛经上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几乎所有宗教经典就都有。所以我肯定，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菩萨化身，要不然怎么会相同？啊，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资讯，交通不方便，也不是生在同一个时代，他们所说的为什么都一样？啊，那就是我们相信大乘经所说的一切万法是自性所变现的。最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宇宙大乘是从哪来？是我们念头来的。所以金刚经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那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整个宇宙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这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那我们就晓得了，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好，风调雨顺，怎么来的？这个地方居住环境的人念头好，那念头不善呢？不善就有，你像贪心、水灾、海啸、啊、傲慢、感的地震、啊、怀疑，感到我们讲地大地突然陷下去、掉下去，这是怀疑啊，嗔恨、火灾，

都是起心动念这些东西啊。啊，佛法懂的是有好处啊，大家都造业，我不造业，他能沾我一点光啊，我要真有功夫啊才行啊，能把这一方众生所造的业那么的降服下去啊，是有灾难不爆发，或者是爆发了轻一点，不会很严重。一部《金刚经》完全说明这道理，把它讲透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到你明心见性的时候，你就见到真的了。你看慧能，他见到真的，真的是不生不灭，永远没有染污，本自清净，永远没染污，什么都染污不上它。啊，本自具足还得了吗？啊，所以佛法求什么？求本自具足的，把它开发出来。用什么方法？用定功，用戒律。戒律是帮助你得定。定功深了就开化了啊，小定小悟，大定大悟更殊胜的大定就彻底开悟了，不从外来啊。所以佛法能够听到能够相信啊，能够欢喜，能够发心学习，不是这一生的缘，一生不能成就，过去多生多劫啊学过，今生听到才耳熟啊，把过去生中在阿赖耶的印象挖掘出来，帮助我们重新再一次的把它认识，认识之后这个路好走，特别是这部经啊，我从26岁学佛到今年66年啊，我33岁出家，出家那一年就开始讲经，将近58年，这个法门我什么时候才接受？将近30年才接受。你看前面30年的时候都不行啊，啊，30年才接受啊，可见的真的是经上所说的难行之法。啊，死心塌地抱住这一部经，这一句佛号，决定求生净土。85岁才下这个决心。啊，为什么越看呢？年岁大了，不敢再在经藏上下功夫，耽误时间了。我要把所有的时间用在信、愿、持名。就是本心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我才真有成就。决定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不是假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智慧神通道力完全恢复，差不多跟佛没有两样。这个不是自己的功夫，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的，他给我们，我们享他的福报。啊，在那个世界，
一方面享

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同时提升自己速度多快，提升自己证得究竟圆满。慧集这一部大经的下联句句式也是了不起的人，出现在这个时代，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儒释道都通啊！啊，佛教派别很多啊，显教、密教、宗门教下，他都通。啊，也是在晚年接触到无量寿经啊，五种缘一本的度过，欢喜快乐，好多天哪，人好像不正常一样，怎么满面是欢欢喜喜的啊？四五天到底欢喜什么呢？欢喜这个经上讲的信愿持名往生净土是真的，自己有份了，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打滚，这一生我可掌握住了，这个表演让我们看到听到了得一个无比深刻的印象，我们真的接受了，肯定像老居士一样，像老居士一样那么欢喜啊，那么快乐啊！那这个世间再没有东西比这个更欢喜的了。啊，一生保证我们成佛。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有智慧或者是没有智慧都不相干。只要你深信不疑，只要你求生净土这个念头，我在这个世界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我尽量做，我再不再来这个世界不想来了，我把这世界完全放下了，这个世界与我毫无关系啊！但是众生有苦有乐啊，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与自己不相干，自己极乐世界这条路稳稳当当铺开了，这个要学，太难得了，真的救了你，无量劫来你都没有难得遇到一次机会，就像下联句老句子一样这么欢喜。啊，这一欢喜几天都不能睡觉，那欢喜心发出来，我们再接着看下面这些注解，全都是黄念祖老居士注的啊。但此三者之难，莫过于下之，若闻是经，信要受持啊。难，确实确实是难，难能的，难能当中的难能的，所以难中之难的。其稀有难得，
无过于

此者，故曰：无故此难。这个话，我们完全肯定、毫无怀疑的接受它，这就有大

不是等往生那个时候放下，我现在就放下了。放下多快乐，你没尝味尝到过，你真放下你就真快乐啊，真快乐。读这部经，每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快乐无比啊！啊，世界假的，连这身体都是假的。啊，身体不要了，还要什么？还有什么值得留念的？还有什么值得放在心上的？心上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了，连佛教的经典也不要放了。啊，经典是适合那些放不下的人，他们要学的。真正放下，你要经典干什么？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而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嘛。啊，下面。提一个问题，无过失呢？为什么？净严书有答案。于义于法，处处宣说。释迦牟尼佛在世，一生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讲的经太多了。我们今天把它收集起来，称之为大藏经。啊，是老人家一生讲演的记录啊！啊，这就是于义于法，佛常常讲。啊，这个法呢难了，开显净土，教人往生，读此一经，实为最难。啊，那么这一部经我们现在晓得，大藏经里面有12种不同的版本，都讲介绍极乐世界，那么释迦牟尼佛最少讲12遍，遍遍大同小异。那蒙古大藏经里面的金教授告诉我的，他大概有15种啊，证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唯独这一部经，这个法门不厌其烦的供养大家了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经，诸佛如来都称它为易行难行。断烦恼才能成佛了，这是普通的法门，通途法门。谁能断见思烦恼？谁能断尘沙烦恼？谁能断根本无明？真难啊！断见思烦恼，才证个阿罗汉，超越六道了，算是成就。你不在六道里头受苦了，你得到解脱了。但是虽然不搞轮回，智慧而不圆满，生诸佛如来方便有余土，还要修行呢，时间还很长啊。破一遍无明，这一份法身菩萨

菩萨有41个位置啊，至少最后这十个地位是地菩萨，一地比一地时间长，真的不容易啊！哪有这个法门叫我们在一生当中，时间是短的3年5载你就成就了，长的10年20年也能成功。抓住这个法门，在佛法里你中了头奖，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净言所说，于义于法处处悬殊，佛说的很多啊，开显净土，教人往生，读此一经，是为最难。会疏里面也告诉我们：若闻是经者，知是闻讯，信要受持者，往生正业。虽信要本愿，受持名号，此法超义主教故，得业超出诸善故，众机通入报土故，种种根基悉生报土，一生成般故。句句话都是实话，句句话都是真话。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生在世，给我们示现住在这个地方80岁啊，中国人说80岁，外国人讲始祖年龄79岁啊，一生教化众生，这个法门殊胜第一，多次宣讲。我们相信，为什么多次宣讲？怕失传。你看，在中国，12种版本有7种失传。啊，多次宣讲多，无论哪个版本得到，同样都得。相同的利益，慈悲到极处啊！啊，我们这两个注解都是祖师大德所说的，若人于此地稀有，难闻难信，至一生成办的妙法。不要等来生，一生就圆满了，就成佛了。能闻、能信、能受、能持，当知此人，彼是多劫熏修，续种善根，虽啊难能稀有，超过一切。这是告诉我们，我们遇到一个人听到这个法门，真的像经上所说的能闻能信能受能持，这个人净土根基天人，他这一生决定往生，多生多劫的善根加持他了，啊！祝福如来，

耶加之堂。所以这个机缘他能遇得到，遇到之后心愿持名，这四个字就出了，决定得阿弥陀佛来迎接，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一生圆满成就。所以难能稀有，他通通获得。幕后告诉我们，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此非为法门难修，盖指如是之人有如是稀有善根福德因缘，只为难得。这个后头这一句话我刚才念的，我再念一遍。此啊，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此非为法门难修，盖指如是之人有如是稀有之善根福德因缘，只为难得。话要听清楚，这几句话太难听到了。我们在什么地方听到这个说法？啊，现在讲经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过去讲过不少经，没有说过这个话了。说过这个话是在讲《无量寿经》里面，赞叹稀有。什么稀有？我们过去生中所积的善根稀有啊！所以这一生你一听到了，生欢喜心啊！像夏莲居老居士听到这个法门，接触这个法门，欢喜到好几天啊，那个欢喜止不住啊，延续好几天，表演给我们看的。啊，希望我们有缘接触到这个经典，读到这一段经文的，都是难中之难，我们掌握住了，啊，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了。记住，真想成就，彻底放下。哪个不想去？为什么去不了？还有放不下的东西在。关键在此地，我在这里给你点醒啊，一切妄想不再攀缘啊，与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可以做，没有利益的事情决定不做啊。为众生想，我要照顾他们啊，尽可能的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大众，劝勉大家一生成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

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地狱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地狱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地狱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6页最后一行啊，最后一行看起，科题：叹身心非凡。请看经文：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摩为起，何类出之？皆有前世身作佛道，故非凡人。这一段文不长，意思很深。我们读到这一段，细心想想看，过去现在学佛这些年了，有没有遇到过经上所说的这样的人物？我们的体会就会更深。有一个例子，夏莲居老居士，这是民国年间佛门的大德，虽然是在家居士，他所修集的功德绝对不亚于祖师大德。第一次见到无量寿经，生大欢喜心，那个快乐几天都没有终止，日夜快乐啊！遇到什么样的好事？遇到了这一生保证成就的法门。怎么不欢喜？凡是这样的大善根福德的人，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
集住山。

跟福德因缘，不是偶然的。下联句老句知不知道？当然知道。无量劫来修行的不错，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没有办法证得菩萨果位，他是什么样的心理，我们能体会到啊。这一生当中看到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生成就的佛法，怎么不欢喜，深深的庆贺自己这一生有份的，十界因缘成熟了。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分享他的欢喜，我们能不能也欢乐起来，像他一样？这个欢喜三四天都消失不了，真欢喜。为什么我们的欢喜心生不起来，比不上他？我们的烦恼习气太深了，那我常常勉励同修，尤其是老同修，佛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对人生不容易啊。那一不小心这一时造的恶业太多，来生到三途了，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三途，再遇到人天？佛经上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你就想到多么可怕。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也许有一个机会又到人间来一趟，从三途来的，带着三途的习气，一生很难成就。这个我们能想象得到啊。如果不信，躲在无间地狱，那就真可怕了。要从无间地狱出来，佛陀跟我们说，无间地狱的寿命之长是八万大劫，三途是五千劫，无间地狱是八万劫。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细心观察，跟佛经来比照，来对照，我们就能够体会到

六道轮回，我可能在哪一道？拿着经本子对照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看到一点门道啊。这我们不愿意去的，我们希望永远超越轮回。有没有可能？有。你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听到佛说无量寿经，特别是这个会集文，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见，这部经真的从头到尾把它念通了，搞明白了，深信不疑。此地讲的深信不疑，佛说你不是凡夫，你过去无量界的修行修学到这一生呢成熟了，成熟就有一个结果，结果在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一生在极乐世界成无上道啊。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欢喜。我们把经文念一遍，若有众生啊，假设我们看到个众生得闻佛声，他听到人念阿弥陀佛，慈心清净，这个时候心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大慈悲心起来了，永有欢喜，欢喜的跳起来，手舞之，足蹈之，就像下莲居之老居士看到无量寿经，真的是永有欢喜啊。慈心清净啊，一毛为起何累处者，我们叫寒毛之术啊，欢喜的，不是恐怖的啊，或者是流眼泪，欢喜极了流眼泪。这个情形借由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前世在前世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没离开三宝，都是在学佛学道，善根深厚啊。现在听到这个法门呢，生大欢喜。知道这一生决定脱离六道轮回，

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菩萨，所以不是凡人。我们看念老给我们的解释，念老要非常认真为我们解释这段经文，像上面一样很大的篇幅啊，德文佛身这一句经文从哪里来的，是从五种原译本汉译的经文，无疑的五是三国那个时代，啊，江南是东吴，啊，无疑的本子里面是文阿弥陀佛身，清楚，比汉译的清楚。啊，汉译的只是德文佛身，无疑的阿弥陀佛说出来了，魏译的也是三国时代的魏学康僧铠，啊，他的本子上也是德文。比佛名号，唐译的文比佛名，宋译的德文无量寿佛名号，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这是把这一句经文来处五种本子都讲到了。

注意合参啊，这五种五句经文合起来看，故知佛身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文文明信受这两个字是关键。听到这句阿弥陀佛名号，你相不相信？你能不能接受？一定要真信，一点怀疑都没有。西方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曾经发四十八大愿，在这部经第六品里面我们学习过，发大誓愿的每一个念佛的同修，无论在家出家，老少咸愚，听到这个名号就能相信，就能接受啊！接受什么？向往，我想往生到极乐世界，我想亲近阿弥陀佛，这就接受啊！接受了就真干了。怎么干法？我也如法炮制，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修身净土。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都可以。南无是恭敬的意思。啊，是客气的称呼。我们跟阿弥陀佛关系就像父子母子的关系一样，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可以不必客气了。啊，佛教我们称名，名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啊，所以念六个字念四个字功德都是平等的，一定要念，时时刻刻要念，不要忘记。慈心是发起大慈悲心，慈悲啊，这个慈心慈跟悲常常合起来念，慈帮助众生得乐，悲是帮助众生离苦，六道太苦了。人天是福报，但是今天人天我们是在地球上人天这一道里头，有没有福报呢？有福报可以说有佛法是福报，有中国传统文化是福报，可是儒释道三教
现在都缺乏传人，像古时候历代那些祖师大德，我们这个时代没见到。往后可能更难，我们这一代过去了，夏莲居老居士大德，李炳南老居士大德，在家的出家里也有印光大师、地仙老和尚啊，圆严法师，我们没见过面。啊，到我们想修佛的时候，这一些大德都往生了，都不在了。他们留下的著作，我们只能够依靠这个来做参考。那真正发心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好，这几句话就是慈悲的表现。帮助众生明了佛法，是帮助他离苦。用净宗无量寿经去引导他求生极乐世界，是给他得大乐。为什么？他对这法门深信不疑，跟

一切善友们所修的同一个法门，将来都在极乐世界啊！所以这是发起大慈悲心，清净、纯净无垢。垢是比喻，是烦恼，是习气啊，是妄想杂念。心要清净，比什么都重要。凡夫跟佛菩萨差别在哪里？就是起心动念不一样。那些大修行人，他们起心动念纯净，像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清净就是用真心的，本性就是真心，而不用妄心。生活用真心，念阿弥陀佛真心啊，一天24小时能够保持这句佛号不间断，那就是纯净无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任何念头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纯净无垢。起心动念，无论是善是恶，都叫垢。为什么？善念生善善道，恶念生三恶道。三善道是天、人、阿修罗，三恶道是地狱、魔鬼、畜生。你就晓得，有垢就是由六道轮回的因呢，你怎么能出得去？纯净无垢啊，就离六道轮回了。功夫再高一点，超越十法界。我们有份吗？有，但是你要知道，84000法门只有一门有份，这个门就是念佛法门。信愿持名，你就能够证得啊，一生成阿罗汉，成菩萨，成佛。无一不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而成就的。这句话重要，我们今天的人生又得到这个法，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肯不肯信受。像下联句一样，像经上讲的一样，真正信受是什么样子呢？肯定是永耀欢喜。你真欢喜啊，守五

竹桃枝跳起来了，生大欢喜心，得度了。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就想有这么一天能超越六道轮回，能往生西方净土，这一生当中得到了。什么时候得到了？先前得到的，先前你的人生闻佛法，也依照这个修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苦恼？是你没放下。我们没有能够依教奉行，法闻到了，接触到了，偶尔也念几句，有口无心，心里面还是有妄念，还是有杂念，还是有许许多多放不下，这是障碍啊。就统统放下大乘经上放不下的时候，去念金刚经，念心经，般若心经，你就会放下了。为什么？那个经上叫我们看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假的，不是真的。活在这个世界，我这个年龄看了90年了，90年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不要再看了，怎么办？彻底放下，连这个身体都要放下佛师真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事，遇到有缘要做本分的事情，没有缘别去找你去找就错了。找的叫攀缘，不是找的叫随缘，随缘自在啊，攀缘是找烦恼啊。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你自己找苦吃啊。这些这几部经里头都讲的很多，经要常念，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每天晚上要反省，晚课的时候反省回向，希望今天有的过失明天不会再发生就好。过天天少，善天天多，标准舍善也道尽，说出来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这是我这些念头不起来了，翻过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善业，
起心动念跟这个相应，言语造作跟这实相也相应，好啊。这是佛的心智，我们学佛就学这个。啊，金刚般若叫我们看破，是学佛的知见。大慈大悲，能度自己，也能度别人。啊，注解下面欢喜。内心喜乐荣耀欢欣奋起行于身口啊，欢喜的什么跳起来了啊，唱起来了，大声叫起来了，身口啊，唱歌跳舞一毛未起，指遍体毛孔开张了，汗毛竖立，欢喜的基础会有这个情形，恐惧的基础也有这个情形。啊，这是大欢喜。一毛未起，指遍体毛孔开张，汗毛竖立，泪出目中流泪。感动啊，太深了。

真的，这不是假的。佛告诉我们，这些这样的人，他们都是从佛道中来，不是凡人的。佛所得的无上菩提叫佛道，《法华经方便品》里就说，是诸世尊等皆说一乘法，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又因行叫做道，佛道是通达佛地的修行啊，修行的方法太多了，所以法门无量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通到佛道，都帮助你成佛的啊。但是方法有难有易，最容易的无过于信愿持名，所以信愿持名是一切祝福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我们今天遇到的就是第一法门，无比的稀有难逢啊！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同学，你听了，学习到了，成绩如何呢？没有看到你欢喜跳起来，手舞足蹈时没看到啊，这什么原因呢？你的认识还不够透彻，真正认识透彻了，一点都不怀疑了，你肯定像夏老居士一样手舞之足蹈之，无论两三天都不是不能停止啊，永有欢喜啊。在我们一生修学当中，我们自己有没有到永有欢喜？再观察别人，夏莲居老居士的一生学佛，肯定是自己达到永远欢喜，让别人看到，别人要一下惊醒的，好像做噩梦一下惊醒的，肯定也是永远欢喜啊，能够带动啊。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啊。

啊，曾作佛道，故非一凡人。这是佛的赞叹。正如《金刚经》上所说的，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稀有。何以故？何以故是就问我为什么？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上讲的四种相，他离开了，他放下了。临风偶业大师《金刚经破空论》的人有这么一句话：此即信修大果也。设是假设，假设还计较有少许的人我等相，决定不能信此经。摄于此经，信解受持，决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即是无相，这是智慧现前。非常稀有难得，准是而论。本经乃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今天遇到了，遇到的是真经，没错。我们有没有信受呢？说老实话，没信，没有接受，没有奉行。信受奉行四个字没有，怎么说没有呢？我天天也念阿弥陀佛，没有看到你欢喜，手舞之，足蹈之，没看到。如果你真信，肯定跟夏老祖师一样。啊，手无脚套，无多久，你无了好几天。

更深的意思。我们不是真性啊，为什么不是真性？我们是道听途说，有这么回事情啊，未必是真的。真的是什么？真的是现实的社会，是不是这个样的？啊，夏老他们为什么那么欢喜？他不是现实社会，他是极乐世界的，见到了。把这个世界丢掉了，对现实的世界丢掉了，他侵入极乐世界了，所以欢喜无比啊，手无知足套之啊。啊，所以经上说，当知是人不是凡人，而是一切世间稀有之人。这话真的，不是假的。一切世间范围大了，指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在那里教化众生。所以你能信，你是一切世界稀有之人。所有诸佛如来都很乐意帮你忙。戒引你往生啊。这个人跟我有缘，我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戒引，决定看到这些有缘人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排队有欢迎啊，欢迎你到极乐世界来。这样的欢喜现前，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我们没有这种欢喜，业障习气太重了，把我们的真心就是清净心完全障碍住了。试问问我们什么时候清净心现前过？连晚上睡觉还要做梦，那就不是清净心。清净心里头没有妄念，怎么会做梦？啊，于是乎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夜梦很多，夜梦很杂，有的时候从梦中惊醒，有这种情形，自己要深深忏悔，业障太重了。怎么办？念佛，念佛是消业障最好的方法，要真念。啊，真正把它当作一桩大事业来办。我这一天不睡觉可以，不吃饭可以，不能不念佛。念佛念到什么时候？心开意解，得大自在，那叫功夫。功夫纯熟，往生有把握。

海贤老和尚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希望大家学他。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了不起。我们相信他师父菩萨再来，为什么看重他，传他一个法门，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那师父肯定他，他会成就，大成就，不是小成就。啊，为什么？他老实、听话、真干，具足这三个条件。所以这一句佛号，他就念了92年，不间断的。他心里除了佛号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真听话啊，可恶，小悟大悟，大彻大悟。我们冷静地观察他老人家念佛功夫成片，顶多3年到5年他得到了，就清净心现前。念佛的时候不杂妄想杂念，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四依心不乱。我们相信顶多30岁他得到，那40岁得到大彻大悟，离业心不乱，跟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平等的层次。他到西方极乐世界早就成就啊，他也见过阿弥陀佛，见了很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给修佛人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人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榜样，多住几年。所以他的寿命是佛给他延长的。到什么时候佛来接引他呢？大概是约定了，什么时候你拿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是那是，你看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所以他天天盼望啊，没人送书给他。为什么？他不念书，不认识字，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啊，也没有参过一天禅，啊，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句佛号，一天到晚行住坐卧就一句佛号，妙极了啊！念到这个这么高的层次，果然这本书13年前13年1月有人真的带了一本书被他看到了，他问他什么书，说出来果然没错，他大欢喜啊！回到疗房，穿袍大衣，手捧这个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这是他一生从来没有要求人，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这第一次。3天之后他就走了，往生自在啊。往生的那一天还干一天活。

整理他的菜园，他是农夫出身，啊，对于这些种植很内行。一生开辟荒地一百多亩，种粮食，种水果树，种菜，这就是他的工作，跟念佛不冲突。身体的工作，心里念佛。啊，口念佛也可以。念到理业性，明心见性。理业性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成就还得了？啊，他有神通，六种神通都具足，只是不露给人看。啊，所以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榜样。这不是凡人，而是一切世间稀有之人。若欲圆教，能生实性，圆觉圆修，可谓圆人。圆人修行一天，可当常人修行一界。平常人修行一界，也不如他修行一天。

海鲜老和尚，我估计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概在40左右成功了。要讲往生的条件，他22、23岁就拿到了，佛就会带他往生。佛是要请他多住几年，给我们这些人做榜样。我们念佛人要感恩他，他给我们的信息，他给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有个样板好依靠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108页。

练习瓦语，从第四行看起，课题，探疑惑难度，探是感叹，对于佛所说的话，存着怀疑的态度，不能够相信。这样的人，佛言难教化他。度就是教化的意思。教他变化气质。疑心重，顾虑很多，这是很大的障碍。所以在这些年来，我们学佛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真正明白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道德。第一个，孝道；第二个，尊师重道。对待老师跟对待父母是同样一个孝字，同样的只是名词换了，对父母用孝，对师长用敬，孝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近代我们这一代，民国初年到现在100年，这100年当中，中国起了很大的变化，把帝王推翻了，建立起民主。对传统文化信心丧失掉了，所以教育跟外国人学，学了100年了，成绩如何呢？今天我们感受的就是错了，我们不快乐，我们不幸福。回过头来看看过去的历史，3000年来称得上是幸史，记载确实能够让后来读的人生起信心。中国的教育，中国人懂得教育，重视教育，而且把教育摆在第一。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这是天经地义，决定不能违背的，违背就吃亏了。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今天的苦难从哪里来的？东方儒释道的教育疏忽了，西方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天堂，宗教教育放弃了。这就是现在社会为什么

灾难这么多，为什么活得这么辛苦？原因在此地。啊，教育里面讲的最究竟、最圆满，是佛的教育，啊，佛陀的教育。他讲的时间长，东西方大圣大贤，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伟大的社会教育家，但是跟佛教比呢，他们要差很多，那就是教学的时间没有佛那么长。佛当年在世教学是49年，那我们晓得摩西20多年，阿麦罕麦德也是20几年，耶稣教学3年被人害死，啊，这些大圣大贤，我们今天可以肯定，他们个个都是像佛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们为佛陀。佛陀不是一个，太多了。那生在中国，中国称之为圣人。啊，孔子、老子，如果要是生在印度的话，印度人称他为佛陀。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是一不是二，同一个境界。他们所讲的核心思想修行的纲要完全相同，这一点我们要重视。好东西能带给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我们的一生活得很幸福，活得很快乐，啊，过好日子，这修身的。那齐家是家庭幸福，家和万事兴。亲爱精诚在家庭表现出来，那能齐家就能得管理一个国家。古时候是小国，国土啊，方圆几十里地，100里就是大国了啊。所以治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个镇、小镇、一个小县市，能够治理。啊，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是秦始皇。秦始皇以前都是小国，啊，能治国，能带给世界太平，平天下，平是平等，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跟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族群、其他的宗教，这叫平等。那现在社会乱了，我还遇到一些国家领导人见面时问我：“法师，
你看这个事

界还会有和平吗？他不是普通人，国家领导人，而且治理这个国家治理还不错啊。令人尊敬，为什么对于社会安定和谐信心失掉了？我回答的是，只要能把四桩事情做好，世界就会有和平。哪四桩事情？第一个是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是政党与政党。第三个是族群跟族群。第四个是宗教跟宗教。都能够和睦相处，天下就太平了。用什么方法能让这四桩事情能落实？教育。什么教育？宗教教育。宗教这两个字，先要证明，名不正则言不顺。什么叫宗教？现在人听到宗教，就跟迷信化等号，冤枉。宗教怎么会变成迷信了？真正宗教跟迷信恰恰相反，是叫正信。怎么会是迷信？宗这个意思要记住。中国汉字这个意思有三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重、崇高、伟大。教有教育、教学、教化，这里头找不到迷信的。那说迷信太冤枉他了。没错，真的是冤枉他。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对他们那种尊重、礼敬、爱护，这个心就升起来。所以西方一些汉学家，他们懂得，他们认识宗教。所以说，人类不能没有宗教。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换一句话说，文明从哪里来的？从宗教延伸出来的。汤恩比说得好，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这个文明寿命都不长，不超过300年。世界上这3000年来曾经有过20多种文明，现在只剩下一种，东方的文明，远东的就是指中国，中国文明。只有这个存在。那么用汤恩比的逻辑来说，文明的基础是宗教。中国文明有三个教：儒、释、道。所以它能够存在到现在。现在有没有危机？有，很明显。

如果儒释道没有传人，东方文明可能也会断绝了。所以积极要培养宗教教育的人才啊，这是大功德了啊！决定不能让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在这一代就失传了，那怎么对得起祖宗？怎么对得起后代啊？这是我们现代年轻人应该有的使命感。要救中国传统文化，救五千年的文明，这样你就是为全世界人类现在以及将来千年万世造福，这个功德无与伦比，找不到第二桩事情能跟他相比。重不重要？重要啊！我们搞汉学院的目的是在此地，绝不是为名闻利养，那是为了拯救古老的文明不能失传啊，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唐太宗编的一本书群书之要，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个书我们找到了，大量流通，现在有十几种不同的语文在翻译。我们赠送给联合国，在联合国流通啊，大家共同学习，建立正确的共识，这个地球上的灾难可以化解，太平盛世可以出现，这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大事，希望大家发现啊，佛经是世界上所有不同文明里面最好的，他讲的最透彻最清楚啊。方东梅先生认为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我们今天听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这些科学家都会把佛经看成世界上最高的科学。圣贤不管是东方西方传下来的教学内容是什么，一样的一致的，第一个伦理，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个道德教育，第三个因果教育，第四个圣贤智慧的教育。

真实智慧都记载在里面，太伟大了，太稀有了，太难得了，要相信，不能怀疑。那偏题谈疑惑难度，世间法对圣贤要疑惑，你就难学，你学不会呀！所以孝敬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依教奉行。我跟李老师学佛，第一天见面，又发三章，我能接受，他就收我做学生；不能接受，说另请高人。那第一个条件，你过去所学的我不承认，通通作废，从今天起听我讲经，听我教诲，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老师没有许可的文字，不论是古籍是现在的东西，不能看。老师没有准许，外面有专家学者到台中来讲演教学的活动的时候，不准去听，只能听他一个人的。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有期限的。期限是五年，五年当中不能完全遵守，你就另请高明。我想了想，接受了，这才叫真正的尊师重道。现在到哪里找这个老师？真正老师到哪里找这个学生？没有了。我大概是最后的一代。我这一生要用李老师这个条件收学生，一个也收不到。所以我们要了解时代变了，一代不如一代啊，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没有了。那么今天的教育谁在教？网络在教，电视在教，这里的这内容诸位知道比我清楚。我离开电视网络应该有50年了。我没有手机，跟这些距离很远。报章杂志我都不看，心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有许多问题可以能够看到。有时候还能想到一些对治的方法，
这个小课题，我看到感触很深的。诸佛菩萨感叹，对身教有疑惑，怎么度你？帮不上忙啊！圣人哪有骗人的道理？骗人是有企图的。圣人对这个世界没有贪爱啊，没有占有啊，万缘放下，他为什么有妄语？那是这种道理。所以我们晓得，圣贤人留下来的东西，佛的经典，每一种都是实话。你要不接受，你要不听，吃亏的是你，不是他。他对得起你，你对不起他。这一点认识要有啊。我们看经文，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我道中来。幕后这句话不是骂人，是真的事实。我们把后面念下去，许阳为尽，未当度脱，故心疑惑，不信相耳。我们听了这几句话，心里很难过。很感叹的。大乘经上讲得好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六道轮回，上面是天道，下面是人道，还有畜生、恶鬼、地狱，这六道啊，迷惑颠倒啊，在六道里的轮回啊。那天人阿修罗，这叫三善道；恶鬼、地狱、畜生叫三恶道。三善道的人有福报，三恶道的人没有福报，众生比起三善道，苦难更多，这是我们看到的。六道里头，生到人道的机会，当然是有，不多。你多少次才碰他一次？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途就是恶鬼地狱畜生，三途一堕，堕落下去五千劫，你才有机会出来啊。恶道里头最可怕的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堕下去之后要80000大劫才有机会出来，不是五千劫，80000大劫，你说多可怕？现在造这罪业的人多啊，造无间地狱的业不少啊。
我们常常看见的，不敢讲啊。最重要的，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在这个世界时间不长，100岁一弹指就过去了。这过年我92了，时间过得多快啊！这样的年龄，什么最重要？超越轮回，往生净土第一重要。如果这一生不能超越轮回，那就是佛所说的无千劫。那想想我们自己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善多还是恶多？善多三善道，恶多三恶道，那就可怕了，太可怕了。我们这一生遇到佛法白遇了，没有得到它的好处。佛法真正的好处就是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怎么脱离？前面说过，84000法门，门门都能脱离，但是要对气，像治病一样，那是药，药要对症才有效，药不对症没效。84000法门是84000个处方啊，不一定适合你用啊。所以呢，难就难在这里。古人比我们有福报，为什么？遇到一些真正修行人、高僧大德，他们完全明了，他们会指方向给我们走。现在这种人没了。学佛的人常常换法门，想学教，又想参禅，还想学密，怎么办？太多了，完全不稳定啊！这就是什么疑心，没有坚定的信心。昨天我跟诸位介绍夏莲居老居士，他第一次遇到无量寿经，把这部经从头到尾念过，欢天喜地，真是手舞足蹈之。多长时间？3-4天呢，快乐无比啊。什么原因让他那么快乐？快乐的饭都不要吃了，睡眠也不要了。他找到真正脱离轮回、往生净土的方法了。什么？就是经上讲的4个字。信、愿、持名，你就决定得生，保险了。

84000法门没有宝丹呢，这个法门有宝丹呢。宝丹就是这部书啊，所以欢喜啊，这是黄念祖老居士记载的。我们看到了，非常感动。啊，立刻要反省自己。我是在路上，还是在路边，还是在岔路上？自己清楚。我这条路将来走到哪里去？不能不过问呢。走的山途可麻烦了。走到人天，算你幸运。纵然生在太平盛世，也不过100年而已。啊，百年之后还得算账。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注的不多，很重要。狐疑不信，疑怀疑加个狐，狐里怀疑心很重，所以讲到疑心，常常加个狐疑。啊，为什么疑心不相信？过去生中从三恶道来的，带来的习气，习气是世事的殃祸，苦难的业障未尽，不但未尽，业障还在增长，过去带来的业障现在还要加上，这也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所以他不能相信，啊，故不能信受。此亦如《金刚经》所云，日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居士者，

或有人闻，心急狂乱，狐疑不信。金刚经读的人很多，特别是禅宗，禅宗是必修课程，有几个人能信得过？啊，金刚经确实，这个比喻的好，字字句句都是金句。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句话听懂了没有？如果听懂了，你就成佛了。为什么？你会放下。听不懂，

他当认真，以为他真有。啊，坚固的执着而不肯放下，这就是六道轮回的由来。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金刚经》上说的。起心动念要注意，不但是不善的念头不能起，善的念头也不必起。为什么？不善所感的三恶道，善念头感的是三善道，三善道三恶道都在六道里头，出不去嘛。啊，只是善道比恶道日子好过一点，不能解决问题。净宗这个法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佛是一部经从来没有讲两遍的，不讲第二遍，唯独无量寿经讲的遍数很多。啊，内蒙古的金教授他来看我，告诉我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收无量寿经有十五种之多。啊，这证明佛当年在世只有这一部经有重复的时候，说了很多遍。啊，为什么？这部经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发愿，你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就成功了。它太容易了。可是世间人往往看它太容易了，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他去研究大经大论。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啊，26岁遇到佛法，到今年66年。啊，你问我什么时候才相信净土？30年之后。前面30年不相信。跟下莲居比相差远了。下老遇到的时候得大欢喜，我们得到手的时候读了一遍之后摇摇头，哪有这么容易。啊，把它看作什么呢？看作是佛对于根性下根人，下下根人没有智慧的，没有善根的，啊，叫他念几句阿弥陀佛，种种善根。想错了，想歪了，哪里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最简单、最要紧要，啊，真能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真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发48愿，愿愿都兑现了，多难得多稀有。那老摩诃这一句话说得好，故知法门越殊胜，世人越难信。故于圆顿妙法，圆是圆满，顿是顿超，不费时间，
一生。

保险成就，这叫顿了。妙法是指这一句阿弥陀佛。条件，第一个，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第二个，真想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第三，肯念这一句佛号。

就念啊，忘掉了当妄想了，想起来说赶紧起着念啊，最好能念到一天到晚没有一个妄念，全是佛号，那就恭喜你，你得大成就，你不但往生，往生品位高，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好比是佛教大学，品位高，他有博士班，有硕士班，有本科班，有大学、中学、小学，所以往生去的人进哪一个班自己不知道，那念的佛号最少，信愿心不是很强，也都能往生。那靠什么？最后一念，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心愿之名，都能往生的。到极乐世界，品位下一点，念下去。啊，心愿深的人，佛号念得多的人，不肯放松的人，一天到晚咬着阿弥陀佛，品位高。他到极乐世界念大学，念研究所，不一样啊！啊，所以这几句话要记住：法门越殊胜，世人越难信。圆顿妙法，狐疑不信。这个法是圆，至圆，圆到基础。顿是快速，快速到基础，真相妙法。啊，狐疑不信，这个障碍多大？我们现在晓得业障了。叫业障深重，为什么不相信？相信就成佛了，相信就得大自在了。在这个世界，无论什么样大灾大难，你都能够免性命，你都能得自在，所以不能不信。下面富足流通啊，分三品，46、47、48啊，这一品是富足流通。我们看品题，勤修坚持第46，念老有个小注，本品首为世尊付诸大众守护本经，次欲救护众生，三欲行结相子求生净土。经上说得很清楚，释迦牟尼佛嘱咐大众要守护这部经，守得牢，其他的经都可以不学，学这一部足够。这一部如果嫌还太多了，没有能力受持，有佛说阿弥陀经，就是大经的前书，
内容跟这部经完全相

说的简单，文字不多啊，佛说阿弥陀经，跟这个是同步同一类的。你要想对极乐世界多了解，知道的详细一点，读这个经啊，不需要多了解，我就相信，我就发愿，好，小本经成就跟大经是相同的，没有两样的，都到极乐世界去了，都见到阿弥陀佛，都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啊，所以主护无上身法，这里面分两段，第一段无上身法难遇，

不容易啊。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哪一部最重要？就这部。49年所说的那么多经，你怎么会遇到？我们在早年遇到这部经，这个汇集本深大欢喜，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注得详细，他带到把这个注解带到美国是刚刚完成，只带一套油印的，油印现在很多人不懂，没见过。那抗战时期，油印东西很普遍。我们在美国遇到了，他把这个注解送给我，我看到非常欢喜。用我讲无量寿经，用李老师的每一注本比较简单，分量小，这个详细注解太难得了啊！所以我就问他老人家，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这干什么？我说没有版权，我拿到台湾去印。去流通，有版权我尊重你。奥登赶快说：“没有版权，没有版权。”啊，我第一次就给他印10000册，精装本10000册，他欢喜，我也欢喜。他在国内讲这部经，我在海外讲这部经，那个时候讲这部经。就是我们两个人啊，所以我们认识之后，早年间我每年大概要到北京去3-4次，就去看他。他现在走了啊，他的遗教底下留下来对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大有帮助。啊，最近我们给他完成的一部书报恩他，进修节要报恩他，等于是佛学概论。你把这个看一看，你了解什么叫佛教。讲得非常生动。那进修纪要是夏莲居老居士编写的，啊，报恩坛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结的好，注解的更好。那有一些同学知道我长途飞行没有时差，我是怎么没有时差的？上飞机就把报恩坛录音套在耳朵上，听老居士讲这部报恩坛，这部报恩坛听完了大概12-3个小时，飞机到了，所以我没时差了。
没睡觉啊，我在听课啊，听了12个小时，飞机到了。好啊，啊，你们也许现在不太自信了。从前人喜欢打麻将，打到通宵，第二天天亮了。有没有听说打麻将有时差？真没有听说过。为什么会时差？他没睡觉嘛，他一睡觉就有时差了。你问我听过多少遍？我听了10几遍。讲得太精彩了，太好了，欲罢不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各注》第1079页第一行看起，勤修坚持第46。这一品经是释迦牟尼佛付嘱流通，嘱护无上身法，无上身法难遇人。请看经文，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舍利无为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身心时亦难走。经里面所说的

无上身法难得，开经记说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遇到了无比的幸运，请看念老的注解啊，这一篇首段，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首段为富足护持本经，无上身法者，往生论注里面说，无上此道穷离尽性，更无过上，过是超过，上是更上一层，没有，这是一切法的顶尖了。无上法是涅槃啊，大般涅槃。制度论里的说，是故知无法生涅槃者，佛所说的一切法涅槃是讲到究竟圆满啊，实力如来所有这十种利用，大德大能。下面把这实力了注出来了，在这个注解里头通通都有啊，很完整。这一段第一，觉是处非处之力，处道理之意，知万物的道理，道理非道理，这是第一个。对我们一般人来说难的，我们对一切法的道理迷了。这十种力是在讲，是一切众生本来有的自信本具，我们迷失了自信，这十种能力显不出来，不起作用了啊！可见的迷悟关系很重要。学佛学什么？就是要学开悟，恢复自信本有的能力。

这就对了。啊，所以我们从古代释迦牟尼佛看起，他给我们表演，希望我们看到这些表演对于自己本具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的，不再怀疑了，这样就好啊！啊，如果怀疑，那是佛有，我们是凡夫，怎么可能有？这个观念错了。这个观念让我们自信本有的智慧德能不能现前。啊，所以自信、清净心一定要恢复。佛用的方法是戒定慧，慧是本有的，怎么把慧找出来？要修定啊！什么是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大定。我们见色看得清楚，闻音声也听得清楚，这都是自信般若智慧啊！我们看不清楚，听不清楚，这就障碍出来了啊！什么障碍？烦恼、无明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修行不是修别的，放下烦恼而已啊！我们眼见色，看得清楚，不放在心上，对了，啊，不放在心上就是放下了，智慧就会开了。放在心上，他把智慧障碍了。啊，你看凡夫，见色闻声，都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四大类的烦恼同时起来。所以，自性里的般若智慧的能不能现前的？啊，戒定慧是自性本有的。通通不能现前，错了啊！真正修行就是六根在六尘上锻炼的，念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佛；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还有分别没执着了，阿罗汉。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身的接触，意识念头，妄想，妄念。由六根接触六尘，由妄想分别执着的凡夫，六道凡夫，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是佛陀，还有执着就是凡夫，执着有善有恶，

善，感得三善道，恶则会堕三恶道。佛是用最简单的话把它说出来，让我们牢牢地记住，真正用功就是见色闻声没关系，没事，只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对了。话说的容易，几个人能做到？我学了，60多年了，有没有做到？没做到。不起心动念做不到。啊，分别执着，还有那么一点点。10分之1吧，不彻底，不究竟，还是不得受用。啊，但是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真的是无量的欢喜啊。知道什么呢？这种功夫我们做不到，还有一个出路，幸愿持名往生到极乐世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环境修行很困难，极乐世界那个环境修行很容易啊。第一个，寿命很长，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跟佛一样无量寿，寿命长，有的是时间好好学啊，老师好。我们这个时代，释迦牟尼佛不在世了，佛过世，到今年，中国人过去的计算的方法3000多年了，啊，外国人讲2500年。到底哪个说法正确？黄念祖老居士在《进修捷要报恩谈》里面说得很清楚，

金秀杰要报恩堂这部书是念老最后的一部著作，整个的内容是讲的佛法，可以把它当作佛学概论看。你看了之后对整个佛法就明白了啊，这份资料太好了。佛法明白了，他是什么明白了，我们如何下手，如何修行，达到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愿望不想再搞生死轮回了，这是大家都搞明白搞清楚，轮回不是好事情。如何能够脱离生死轮回，成就无上道，我们只有一条路走得通，

正的时候，怎么保证法？这部经就是保证书。这本书为谁说的？自己要直下成道，释迦牟尼佛专门为我说的。我只要依这部书所说的理事啊，依教奉行，果报一定会现前，绝不会辜负你。这个重要啊。

念老很慈悲，这一段呢注解的很详细，啊，先说舍利，第一个觉是处非处，处处者道理，知物质道理非道理，智理知无是万物，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它究竟是回什么事，科学家都在研究，也有相当的成果，但是道理讲得不圆满，为什么不圆满？他没见性，见性就说圆满了。为什么？慧能大师告诉我，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万法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只要见性，你就都明白了。见性成佛了，成佛才明了啊。菩萨虽明了，不圆满的。啊，所以又执。知一切众生因缘果报，做落地业得落果，因果相契为是处啊，什么因什么样的果报，你真的知道，正确的知道，这叫实处。

这是讲因果报应。整个宇宙离不开因果报应，万事万物一定有前因有后果啊，所以要记住，做善得善报，做恶得恶报，这是因果相起，这就是事处。造恶业希望乐报，因果相违，这废除啊，造恶决定得恶报，做善决定得善果，

相应，啊，因果决定不相悖。因果相悖呢，这是非处，啊，没这个道理。有也，无有是处，非处就是无有是处。这第一种，对于整个宇宙前因后果全明白了。那第二呢？一业之力，知一切众生三世因果业报的之力，或善不善，有漏无漏，佛都知道。所以遇到佛，遇到真正善知识，明心见性，他说的话真的。为什么？他有实质的，他不是凡夫，我们没有。我说这句话，提醒同学们，现在这个世界还有这个人，海贤老和尚就是，他老人家4年前走了，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啊，虽然走了，他的信徒不少。跟他学佛的人很多，他是怎么教人的？他所教的、讲的话，所教你修行的方法，是善处，必定有善果。他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我常常告诉大家，老和尚的境界跟慧能大师平等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用的什么方法？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92年一句佛号不中断，他心是定的，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次讲经，他修什么？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相信极乐世界真有，相信阿弥陀佛真有。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是他的愿望，他成功了，他真去了，去的瑞相非常稀有。那他给我们讲决定不是夸大，不是造谣，他多次见阿弥陀佛，也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啊，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好榜样。他住世这么久，不是他自己有这么长的寿命的，是佛委托他的，让他多住几年。啊，告诉他，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叫《生战僧》，看到这本书，
佛就来接引他往

所以他天天在等，非常留意每一个到山上来看他的人有没有带书。当然没人带书，为什么？老和尚不认识字，怎么会带书给他？啊，4年前真的有一个信徒带了这本书上山，他一看到一本书就问他，这是什么书？啊，他就告诉老和尚，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老和尚一听非常高兴，无比的快乐，回到寮房穿袍大衣，主动要求给他照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就挂在我庙宇旁边。3天之后走了，没生病。走的时候半夜走的，有很多人跟他讲，老和尚预知时至，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助念。老和尚告诉大家，我不要人助念，我自己会念。啊，真的不要人助念。这是自信本有的智慧啊。啊，第二种啊。第三种，定智力。支柱禅定，解脱三昧之智力，参禅。是佛教修行的一种方法。有这种智慧，知道你的定功前身，知道你智慧透多少，啊，自信的智慧是透出了多少，多分还是少分，圆满不圆满，这种智慧叫解脱三昧之智力，啊，这第三种。第四种，根智力，支柱众生，柱根上下，随机施教。所以，具不具备这种能力，对于自行化他了，关系很大。啊，像海鲜老和尚，他知啊，他这十种智都有啊，都具足啊，教化众生奇迹。他自己是这个法门成就的，成就无上道啊。大因缘的不是小事。啊，他知道个人根性，一见面他就晓得，随机施教。啊，你是聪明人，他给你讲的深，你能体会。啊，根性差的人，他讲的浅。总而言之，你只要跟他接触，他给大众教诲每个人不一样，

个个都是切记一切理，皆大欢喜。得有这个能力，第五，欲之力，欲是欲望。知一切众生种种知解之之理，众生的智慧，他晓得你是在哪个等级，他知道。那初学给你讲浅显的啊，你能够深解，他就给你讲得很深，别人听不懂，你就悟了，有这种能力啊。念了这几句，我在这念念：知他众生种种要义，个个不同。真的，一切众生欲望都不一样。菩萨知道，所以他有能力教化众生，契机一切理。遇到菩萨，没有不得真实利益的。那今天我们善根福德不够，跟菩萨不能起感应，跟佛就更不必说了。佛菩萨在哪里？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为什么没有看见？为什么没有听见？是自己的业障障碍住了。不是他不在，他在。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相信，深信不疑。为什么？他是法身。法身没有相，没有现象。但是法身能现诸法。虽然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能现。现是法界。现我们今天所说的。无有穷尽的。空间。时间。万事万物。佛现的我们见不到，我们现的佛都知道，他没障碍了，我们有障碍了。是我们依靠着科学，用科学的仪器来探测，知道小部分，机器越来越精密，窗口就越来越大。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假的。为什么会有？科学家告诉我们，通通是念头

所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佛经上说的。这句话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那么换句话说，佛教里都有科学。再过个二三十年，我相信科学家承认大乘佛法的经典是量子力学的最高峰。佛法是科学，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让这些哲学家科学家来做证明。这是中立，是自性本具的。只要我们的障碍真的除掉了，清净心现前了，我们的心不清净，起心动念不清净，分别执着不清净啊，什么时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对了，自性的实力，你的实力现前。啊，所以六道众生的要义个个不同啊，戒之力知道种种戒，与世间众生种种境界不同，而如是普知。戒也是指种种境界。不但不相同，而且还是无量无边，有我们想象得到的，有想象不到的，想象不到的还是在想，不想就没事，什么也没有。记住，一切法从心想生，离开心想，无有一法可得。古时候，除了真正修行人，有禅定的功夫，定生慧，他豁然大悟。今天虽然没有这个能力，有科学技术帮助，也能知道这一些像量子发现、物质现象是假的，这是很了不起的发现，那不是真的。证明佛在经上说的是真话，不是假话。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然是虚妄，就要把它放下，就对了。自信会现前，自信里面功能无量无边，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没有你不知道的，没有你做不到的。啊，与自信完全相应，这是菩萨了。菩萨当中的大菩萨啊，大菩萨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
化身菩萨，正德化身还没有圆满。华严经上所说的十地菩萨，他们住十宝庄严土，他们的老师是诸佛如来。到究竟果德现前，那就成佛了，等觉菩萨。等觉还有一片无明，没破。这一品生相无明破了，就真的常寂光净土，极乐世界最高的阶层，常寂光究竟圆满成佛了。我们要不能把这些搞清楚，不知道放下烦恼习气，大错了。那为什么经典上教我们如如不动？真修行人就是如如不动。不动是吧？不起念头，万事万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一个念头起来。不起心，不动念，好境界。佛境界，常住在这个境界里头，好啊。智慧现起，烦恼没有了，烦恼是假的，真真实实没有一样不知道。第七，智处智理，知一切道智处相，知所修何教道品，得知何谓之智力，如无界摄善，你会得到人天果报。无界摄善，人天八正道的无漏法，一直到涅槃，他没有不知道的。第八，宿命之理，知众生一世乃至百千万世性命受妖苦乐，能知道一个人正道里面的无漏涅槃，涅槃里头也有等级的，阿罗汉的涅槃是小乘，菩萨的涅槃是大乘。究竟圆满的无上道称为究竟涅槃，圆满的涅槃没有一样不知道。第八，宿命

能知道众生一时乃至百世千世万世生生世世你的性命你的寿命长短

一句话说，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看这些文字，是不是会想到这是因果报应呢？他为什么会知道？他看到你造业，前世造业，这一世受报，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这一天喝多少吃水，吃多少粒米都清楚，你瞒不过他。他这个能力从哪来的？自性本具。说穿了，这个能力人人都有，只是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智慧不能现前。这十种智慧，一切诸佛具足，也就是一切众生也具足。众生本来是佛，现在迷成这个样子，原来受果报。道理在此地啊！造的业太多了，造的业太重了，不是那么容易啊。问题是自己造的，与别人不相干的。这个事理总得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下面第九，天言之理。见众生受生舍报，生生死死，从何到来，向何到去，以及善恶业缘，何苦何乐，无障碍的智力。谁有？阿罗汉就有。阿罗汉只能知道现前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啊，知道三世，知道五世，知道百世，知道千世，跟佛不能说，佛是全知道，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这当中业因果报，佛全知道。我们相信佛的话，句句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假话。也没有一句是夸大，佛是很诚恳地告诉我们，他这种能力，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为什么？自性本具的。慧能大师说得非常好，何其自性。本自具足，都在这里头。那只是佛这些德能。

起作用，我们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起作用？迷了自性。只要把我们这些迷惑颠倒肯放下，自性就恢复了，就起作用。所以放下看破两道门呢，先要放下，全都了解了，看破就是全明白了，

得到的智慧究竟圆满，菩萨差一等也不错了，阿罗汉再差一等，示现给我们看的，我们放下多少，佛是彻底放下，不起心不动念。菩萨放下了还起心动念，阿罗汉放下了还有分别，没执着。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要我们圆满的成就，能达到佛同样的境界，

只要相信这部经上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怀疑，真正向往西方极乐世界，我要求生，我生到极乐世界，所有问题全解决了，不必一样一样来，全解决了，到极乐世界就圆满了。这样便宜的事情我们遇到了，所以生大欢喜，像夏天老一样，那个喜乐手舞足蹈，好几天都停不住啊。为什么这么喜欢？知道自己生生世世修行都没有成功，没有遇到净土法门，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无量的欢喜，我这一生决定成佛，到极乐世界就是决定成佛。啊，于一切妄惑习气永断不生，能如实智，不受后有之智慧，漏尽之力啊，不受后有的智力就生起来了。始终智慧是自性本具的德能，不是外头。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修到此地，下面无为无爱无著，都是自性本具的大德大能，我们的根本就是无明啊，无明烦恼是烦恼的根啊，对于什么事情真相完全不知道，在里面猜测，在里头打妄想，那我们到底怎么办？把分别执着妄想统统放下，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我相信自性本具的德能，因为念佛会显示出来，一年跟一年不一样，这是好事情，证明佛的教诲是真的，不是假的。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80页，1080页倒数第四行看起，无为者，乃是无为。又云，是无所为。这些都是佛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佛自信智慧圆满现前，现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他没有恐惧，他没有害怕的。我们重要的要记住，佛陀的智慧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佛现前了，起作用的，我们被烦恼习气障碍住了，透不出来，怎么办？佛教给我们戒定慧，戒定慧这是所有修行法门，佛教里面无论大乘小乘啊，宗门教下最高的指导原则啊，因戒得定。持戒目的在哪里？目的是得定啊，得定之后的作用就是智慧开了，所以戒定慧三修啊。啊，我们要想把自己的自信智慧圆满开发，像佛菩萨一样遵守佛的教戒，就会有成就。啊，头一个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小智慧，不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大乘教里面所讲的首楞严大定。啊，佛给我们讲了一部经《楞严》，古大德告诉我们，开智慧的楞严，想开智慧，读《楞严经》；想成佛，读《法华经》。成佛的法华，开慧的楞严。啊，早年我年轻，
对这些非常向往，所以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主要的就是楞严。啊，楞严经我先后好像是讲过七遍。对于年轻好学的人来说，是非常一部好书。啊，但是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真的发四十八愿，希望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想在一生当中快速的成就，去接受信愿持名的无上大法。这个法门男女老少人人都有份，读书人有份，不读书人也有份。那海贤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只要真心，没有丝毫怀疑，一心一意就想往生极乐世界。啊，有事没事都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好。阿弥陀佛之外通通放下。如果不能放下，会变成往生的障碍。啊，这一部经非常稀有难逢啊。啊，那么此地所说的是无所谓，是佛的无所谓，菩萨也有是无所谓，没有佛那么究竟。啊，无论是宇宙之间是理过去现在未来，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凡夫不敢称道啊，智慧没有开啊，所学的是经教里说的，又怕说错，又怕读经把意思偏了邪了啊，没有正确的理解，别人怎么能得到真实利益？净宗这一门呢，真的是似无所谓啊！一切诸佛都赞叹呢，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底下讲的无碍，无碍是自在通达，互相摄入，融通两为一体。啊，这个两的意思很深，我们今天讲的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都包含在其中，啊，它都能够圆融通达，告诉我们一桩事情，是一体。那么由此可知，这两就是对立，
有大就有小，有长就有短，有正就有邪，有烦就有圣，啊，都是那样。一切万法的时候，说不尽啊。啊，可是真相是什么呢？真相确实是一体。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一体就是自信。啊，自信就是一体。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为什么？能够承认这一句，也就像承认西方确实有极乐世界。啊，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设法界一真庄严，从事上说的无量无边的，说不尽啊。可是他从哪里来的？他从自信变现出来的。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相尽管不一样，现是一个，一个就是一体。我们能不能相信？能相信，能大师这一句话就肯定了。一切法从哪里？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谁的自信？自己的自信。自信只有一个，整个宇宙，无量无边大千世界，共同一个自信。所以自信是一了，万法是多啊，多界是一，一界是多，一多不二，这就入门了。那古大德也常说，十得一，万事毕。真正把一搞清楚了，一切都明白了。啊，都明白了。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一就是讲的自信，就是讲的真心。啊，起心动念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永远不会起心动念，它能现象。啊，不起心不动念，它没有相。啊，起心动念不是真心起的，妄心起的。

心起，起心动念，真心就现幻象。实在讲，就像做梦一样。啊，《金刚经》的例子说得好，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有生有灭。宇宙之间，除了自性之外，哪一法不是生灭法？全是的。这个要知道，这是真相啊，实相啊，真实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所有的这些相，你可以欣赏，你不能执着。你执着就错了。为什么？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今天过去了，还能回来吗？不能了。啊，今天这个相消失了，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给你说到微细的一秒钟，啊，一秒钟所现的现象，这一秒过去了。再不会回头了。啊，第二个疫苗跟过去的这个疫苗绝对不是一个，是两个。能现的体，所现的相是一个。啊，幻象啊，虚妄不实啊，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得好啊，啊，能放下就通达，就无碍了。啊，念老这个柱子也住得好。无碍者，自在通达，互相摄入，融通两为一，如灯光互相摄入。这一句，譬如我们这个讲经的讲堂，有十几盏灯，通通打开，光光互相摄入，是无碍之相啊！啊，这个灯光，前面灯光跟后面灯光没障碍啊。整个宇宙也如是，一切万物，我们用语言来做比喻。啊，一切万物眼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万物在眼中啊，眼中有万物啊，这是说无碍啊。啊，《往生论》里头也有讲，无碍者为知生死经典盘。如是等入波尔门无碍相也。生死跟涅槃是两桩事情。相，从相上说有生死有涅槃，从性上说没有生死也没有涅槃，是真的。啊，能大师说得很好，何其自性本无生灭，不生不灭。

啊，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他见到了，我们没见到，以为他有障碍，啊，真的他只有障碍，以为有障碍是念头，真的有障碍是事相。那他为什么有障碍？因为你心里的动了，以为他有障碍，他真变成障碍。阿罗汉，六种神通具足，他有没有障碍？他没有了。为什么他没有了？他没有执着，所以他就没障碍。云云法师，这是近代讲楞严的专家，一生楞严经讲了很多遍，他有讲义流通，想开智慧的人值得看看。他在这部书序文里头说了一桩事实，也是属于无碍。他在房间里坐定入定，盘腿打坐坐定，突然想到一桩事情，赶快要办，他就起来出地起来，就走出去了。走出去之后，忽然想到，哎呀，我好像门关的呀，我怎么走出来了？再回头一看，房门果然是关的，里面拴起来的。他怎么走进来的？当他走的时候没有念头，有念就有爱啊，没有念头，在这一刹那的时间没有念头，他穿过了，啊，门穿过了。墙壁也可以穿过，啊，这个不是假话，但他自己说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被门挡住？因为你心上有个门，所以这个门没有打开的时候你进不去。你要心里都没有这个门就通过了，心里没有这个墙，墙壁不能障碍。那神通是怎么回事？原来万缘放下就通了，眼的障碍没有了，耳的障碍也没有了，六根的障碍通通可以没有了，啊，无碍啊。下面说华严，华严宗列四法界，据大明法术，这你们得注解。第一个四法界，为诸众生色心等法意义差别各有分歧，故名四法界。四法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四相啊，起心动念没有离开思想，以为思想是真的，真是迷了事实真相。有事就有理，这是真的。离法界为诸众生色心等法，虽有差别而同。同业体现，故名立法界。事这么多，现象这么多，从哪来的？从我念头生的，起心动念能生，外面一阵庄严

之所生，不起心不动念，外面东西不见了，没有了，个人自己生，个人自己受，佛就凭这个教我们怎么样脱离十法界。一定要知道十法界的来由，十法界的真相，了解之后统统放下，一念不生就融通了，就无碍了。这理法界，第三个理事无碍法界，为理有四现，四难理成，理事互融，故名理事无碍法界。啊，这个好懂。最后一条，事事无碍法界，为一切分际事法称心融通，一度相即，大小互融，重重无尽，故名事事无碍法界，又名无障碍法界。今此经所宣，正是如来事理无碍法界与事事无碍法界甚深之法也。啊，我们今天学的这部经是怎么回事？用四法界来解释，说明事实真相，明白事实真相，万缘放下，心里头清净的清净心现前。没有见思烦恼，清净心现前，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那再往向上提升，称心融通，一度相即，大小互融，重重无尽，菩萨境界。啊，到事事无碍境界，化身菩萨所证的无障碍法界，关键就是一句话，放下。修行人最怕的是放不下，放不下就有障碍，放下了就无障碍。为什么？障碍是假的，障碍怎么来的？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这个事实真相，现代量子力学家证实了。

们用科学仪器观察到物质的源头，物质究竟是什么？啊，观察到最后看到，物质是假的，是念头。念头不生，没有物质。那我们好像有时候睡觉睡熟了，念头不生，为什么境界还在？睡着了，你还是有念头，不是没有念头。真正没有念头了，就入定了。那不是睡觉，入定了，定与前身不同，所以有小定，有大定。有究竟圆满的大定，佛所证得的，完全回归自性，自性本无动摇，大定啊！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佛教修学的大根大本，就是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我们今天学经教，经中给我们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那我们读经，拉着自己起心动念，跟经典一对照，就知道了。与经上所讲的一样，我们迷了。现在搞清楚了，怎么回归自心？放下就回归，放不下还是回归不了。一定要放下，放原来放下就叫禅定，禅定就是放下。咱明白这个道理啊，心没放下，在那里坐禅。那不是修禅定，那是盘腿打坐在睡觉。所以不能不知道。啊，下面讲四时无碍的法界，为一切分析四法，称心融通，一度相继，大小互融，重重无尽，故名四时无碍，又名无障碍法界。今此经所宣，正是如来四离无碍法界，四时无碍法界，甚深法印。啊，这部经，释迦牟尼佛介绍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境界？是四时无碍，离世无碍，所以生在那个世界上人，人人都得大自在。他没有拘束，他没有烦恼，日常生活当中他没有起心动念过啊。为什么没有起心动念？他对于能现的自性，所现的法界融通自在，他真的了解。了解之后怎么样？一念不生，那设法界一真庄严，尽情地享受；二不起心不动念，
佛陀尽情的享受，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那我们中国人讲圣贤，大圣大贤他也有这个境界啊，大圣大贤就是大乘教里称的菩萨罗汉。所以这个是甚深之法，大乘经几乎都是讲甚深之法啊，后面讲无著，无执着之念，这一句话很重要。对我们念佛来说，我们念佛功夫为什么不成就？执着没放下，执着要放下，念佛的功夫立刻就成就了。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想早一点往生可以求阿弥陀佛，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佛就带你走了。这种人往生很多啊，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想留就留，想去就去。我们也有一个例子，刘素云的姐姐刘素群往生的例子。啊，他的往生是做表演，刘素云修念佛法门很有心得，常常想着如果有个人给我们做个榜样，做个示范，这多好，自在往生的例子。他跟他姐姐谈，他姐姐很欢喜，来行，我来做榜样。他怎么做？没人说，也没人能看得出来。刘素云告诉我，姐姐往生十一天前，他遇到一个，听到一个声音，很清楚，听到个声音，一组阿拉伯字，啊，前面是2012，2112。这么一组阿拉伯斯，也不知道什么意思。2012是年，11是月，2111月21号，后头12是12点钟，11天以前听到这个。果然这一天呢，他姐姐往生，没有生病，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好好的一个人
跟大家聊天，有说有笑。时间一到，告诉大家，我要往生了，他就走了。真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呢。什么时候发心往生的？这个二十几天以前呢，阿弥陀佛就让他帮助他做出这个榜样来给大家看，说走就走啊，真放下了，得大自在。那证明刘素云念佛求生净土不是假的，是真的。他的缘还没成熟，姐姐的缘先成熟了，先走了。我们看后面这一段，无助，无执着之念，无助。如《金刚经》曰：“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是梵文的音译，翻成中国的意思，阿耨多罗是无上，无上的意思，三是正，啊，三藐三菩提。菩提是觉悟啊，正觉正等，三藐是正等，无上正等正觉啊。梵文的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意思说得好啊，何以故？如来所说法，戒不可取，不可舍，非法非非法。这几句话了，初学佛的人听不懂。如来说法四十九年，将近三百余会，怎么都不可取不可舍。我们天天在学，天天在说，我们在学，我们在说，所以如来所说法我们没有得到啊。什么原因？我们着了相，我们以为如来说的法统统是真的，有牢牢的记住，放在心上，行不行？不行，错了。你把如来所说的搞错了。如来所说的法是让你听了之后明白了，不能想象，不能放在心上。

哪有法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说法的这个相也是虚妄，所以不可取，不可说。啊，如果你用不可取、不可说这种清净心来听如来说法，一听就开悟了。那你看到这一句的时候，你就点头，没错，是这样。开悟了。我们看破空论，金刚经破空论，偶业大师的著作。那偶业大师是净土宗的祖师。我们看祖师怎么解释，无上菩提，超前离境的，即是就近彼岸的。怎么能说得出？不但无非法相，也无法相可得。就开悟了，这就对了。故云：无有定法，名无上菩提。所谓超前离见，所说也超前离见啊，所证的超前离见，情见放下了，所说的也是超前离见。那么超情离见的人听起来懂得，我们还有情，还有见，还有妄想，还有执着，你念这两句超情离见，情也没超，见也没离，也很有可能陷得更深。那更深的情，更严重的见，所以《金刚经》上佛说真话了：“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啊，何以故？实相彼岸，虽复言语道断，心行灭处，不可取说。而如来以实相谈，因缘故，亦可得说。啊，相谈是印度话，就是布施。谈是布施，习是普遍。啊，四种普遍的摄受众生的方法。不能说也要说，说了如何引诱到他体会到一切法空，让他能够彻底放下，他就成就了。觉跟不觉就是着不着相，立一切相绝了，还执着有一切相迷。

那么换句话说，佛不迷，菩萨不迷，所以佛跟菩萨说佛说法容易啊，跟凡夫难啊，凡夫迷执着，把佛所说的话也执着，也认为佛执着，

毕竟是凡夫，菩萨毕竟是菩萨，不一样啊。我们学佛怎么个学法？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眼见色，色中；耳在音声当中，鼻在香中，舌在味中。六根对着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没有起心动念，这是佛知佛见。如果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做不到，依然有起心动念，但是可以做到不分别不执着，这是菩萨比佛低一等。再次一等呢，阿罗汉。阿罗汉没有执着，有分别，这是第三等。阿罗汉少分的觉悟，菩萨是觉悟了，佛是圆满了。如果见色闻声，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那就叫凡夫。随修行功夫是要磨练的，在境界上磨练的。《金刚经》为什么在中国流通这么广？大家用《金刚经》的人多，《金刚经》叫你看出事实真相，叫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叫你这个，你真干。功夫就能够提升，提升到一定的程度就起入境界了。好，所以一切法门里头简单明了介绍我们，无过于金刚般若但是这个路也走不通，那换一条路就是净土净土真有西方极乐世界，一点都不假，我们要肯定，没有丝毫怀疑。学这个法门，第二个条件，愿生。什么时候愿生？现在就愿生，就想到极乐世界去。想念极乐世界这个心非常恳切，佛号不间断。不管功夫前身没有关系，只要佛号不间断，最后一生是阿弥陀佛走的，没有一个不往生。这个法门叫易行难信的法门呢，很容易修啊，很难相信。一般人认为这个太容易了，怕的不可靠，不敢相信的，这就没办法了。昨天我们学习提到夏天居老居士第一次看到无量寿经，生大欢喜，手舞足蹈，
那欢喜

无法形容，三四天的。为什么？他自己知道，生生世世没有遇到这个法门，自己还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哎呀，这次遇到这个法门，可了不得了，我这一生得救了，决定成佛了，所以发大欢喜，是这么个道理。

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一口得说，但所说法尤其随顺四悉檀故，所以一文一句往不超前理解，立过绝非，这一句很不容易做到。

它完全跟《金刚经》的教义相应，戒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今天在此地讲无著，即无所著取，符合《金刚经》的教义。真如莲花不著水，日月不著空，这是古人的两句话，

即无所去处。啊，我们刚才给诸位说的报告啊，你可以欣赏，不能放在心上。着是心上有，你把它放在心上，这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落谢种子，就好像存档了，在档案里面。啊，这个时间长久，永远不会消失，麻烦了。啊，真正有道行的人，真正契入佛法的人，他比我们强的地方，比我们高明的地方，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我们如果能够做到不执着，就是阿罗汉。能够做到不分别，就是菩萨；能够做到不起心动念，就是成佛。大乘佛法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几句就说完了。啊，古人用的莲花，长在从水里长着，它不着水。啊，太阳、月亮。在天上，它不住空中。无住，实开万德圆聚之妙理。无住这两个字好，不执着。为什么假的？执着就是造业。善恶都是假的，真妄也是假的，不要以为真的有个真啊。佛菩萨也是假名，有没有佛菩萨？

0: 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你说没有，它真有；你说真有，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这两个字的意思深了。做到了，就是看破放下。看破放下，比喻是莲花了，妙莲了。啊，不住于空，日月方能运行不息，光明遍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2: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3: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敖元寺的眼

0: 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
3: 啊，两天都
4: 找
3: 着我，叫我这个马上
4: 就演练。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跟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不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回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大弘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贤师姊妹五人，

0: 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

0: 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当年他们家人家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换续，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骨头白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吗？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的，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的，还包月是
5: 包的是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

0: 的大丁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那么难听啊，再也不敢可以了。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国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 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是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是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实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 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

0: 则，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老远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心里又沉静又是动，也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的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能够上来高兴的，当着咱们师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钱债券，化缘集成，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按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可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回去我教室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锅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的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宁。
8: 哦，在长寿寺。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净。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

0: 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战生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鲜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人门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以佛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全是你为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
1: 佛，佛开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定，宽厚待人，以高人之岁将见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3: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

0: 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1: 阿弥陀佛。
2: 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镜见性，我自是江南的李洪万。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3: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6: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4: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灭。

0: 密藏，
1: 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

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接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

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
会议。

真实之理，难知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

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必求，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

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出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
即自悔过。

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

以及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

0: 与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 佛即知之，
1: 告
0: 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
1: 过界
0: 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
1: 业无四时
0: 寒暑愚民之意，
1: 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
0: 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
1: 微妙奇丽，
0: 清净庄严，
1: 超于十方一切世界。
0: 阿难闻已，
1: 白
0: 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

七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
常其国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数故，或三中人，

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着，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

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离之逃离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却保不起，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身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